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

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他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他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嘉祺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三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三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十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

都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十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霖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百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携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

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俊霖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俊霖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霖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1对2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1对1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1对2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

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恋情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售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只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却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

0: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嘿，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鸿、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慧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文华、周秉昕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周刊，周慧精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

转九。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

0: 0286666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我们要调整一下心情，跟大家聊一项运动。那在聊运动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两位嘉宾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约克湾国际马术俱乐部的总教练兼骑手董帅老师，欢迎董教练。
1: 嗯，大家好，我是。
0: 你看这，你看这就是哇，帅气外加酷酷的感脚。这接下来还有一位呢，也是今天跟董教练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项运动的青少年教育专家张琴英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张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这项运动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说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接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那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的运动就是马术运动。哦，说到这两个字，好像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只会在奥运会上面啊，或者是在各种大师赛上面看到像董教练这样的身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家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两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马匹，包括跟他来有一个接触，和董教练你所从事的马术运动，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1: 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个马术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可能这个马术呢，咱们现在常见的就一些奥运会的比赛，比如说一些现在中国所举办的一些世界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就是中国认可的国际马联的比赛，鸟巢的大师赛，这是可能说大家所谓的这些马术。其实马术呢，现在循序渐进，就是在生活圈很多人呢，就是可以在俱乐部里面接触，也可以就是通过就是那个参赛接触。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马术呢，它虽然说看上去容易，其实它的背后付出的很多。而且呢，这个骑马呢，可能就是大家所想这个骑马，只单骑马，骑马可能大家在电影里面所看到这些骑马，可能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拍的，我策马扬鞭、英姿飒爽那种感觉。其实马术跟这个骑马的还是两回事的。
0: 啊，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不能被这些镜头，演员们的这些镜头所迷惑了。张老师，是不是你身边会有一些家长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小朋友接触到骑马？我们先别说马术运动了，接触一下骑马这项运动。
2: 是的，因为这个本身我有两个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孩子，哥哥跟妹妹。那身边也很多朋友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的时候，也会来问我说，哎，你们在哪儿啊？
0: 难吗？是吗？能学吗？
2: 对，
0: 复杂吗？
2: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包括没有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马术的课程里面之前，在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到草原去。那也有很多家长喜欢说，哎，带着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去接触马术，然后让孩子感受感受骑马、策马、扬鞭的那种感觉。身边很多朋友也在问，当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以后，问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原来可以当做一个学习来看待的一件事情，而不仅仅是游戏，不仅仅是旅游的一个项目
0: 啊，不仅仅是在景区去体验一下。
2: 是的。
0: 哎，我觉得董教练可能平时因为会接触到很多学员嘛，作为教练来说，你接触到的学员出来可能就最常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样子？
1: 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教练，我什么时候能去参加比赛？我什么时候能去做跑步？这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教练就是面对问题就是最多的，也是就是问的最多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回答，你的目的是做什么？你比如说你的跑步，你这个跑步呢，你在一年多少时间内你完成多少课时，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在一年里面我只骑了5次，可能说你离这个跑步呢，离这个参加比赛还是很遥远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一年里面或者在这个半年里面我的课时达到120，可能这个呢就接近你的跑步会容易一点。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跑步还有那个参赛可能是会难一点吧，但是呢你必须要循序渐进嘛，这个东西你要去坚持去付出，这个时间可能越多你进步越大，在马背上待的感觉会越好吧。
0: 这个大家一上来就很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参加比赛，好心急哦。而且这个目标我觉得定的也好高，
1: 因为可能好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学员还有小朋友看到这些马术比赛，他也就是说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肯定就向往，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比赛。但是他一骑在马之后呢，他就想着，哎呦， 我哪天能像教练一样你一样去参加一下比赛，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和家长们都会心急。
0: 嗯，
1: 主要是说呢，他们的定位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按照他的定位目标来给他安排一个合理的一个课程。
0: 嗯
1: 嗯，来就是慢慢的给他来试验他自己的，比如说小的比赛可以去参加参加，跑个步就是很容易的去驾驭一些马匹。
0: 嗯。这个不用考虑说我的身体素质呀，包括我这个是不是能够真的驾驭适合这项运动。我很好奇这个准入的门槛是什么样子的。
1: 准入的门槛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说你想坚持这个运动你肯定要付出。
0: 嗯，
1: 就是说你冬天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怕累也不能怕冷，夏天的时候也不能怕热，就是说你要是说想把这个运动加
0: 就想要练好，这个付出的时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张老师感受到的这个，如果说想要送小朋友去学，真的目标是去打比赛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我不太清楚哈，这个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
2: 嗯，是这样。
0: 嗯，
2: 很多家长也在问说学习马术，问我为什么学习马术。那也身边的朋友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学马术。
0: 嗯，
2: 其实更多的有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就跟董教练说的，是为了打比赛。
0: 嗯嗯，
2: 觉得孩子骑在马背上打比赛，尤其这个英式马术的一个装束扮上以后，这扮相特别的帅，颜值特别高。另外一部分的家长呢，可能是为了说孩子培养一种兴趣，让孩子更多的能够接触大自然，接触这种大型的动物，培养他的爱心，培养情商。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呢，是为了孩子将来留学在做准备。
0: 嗯
2: 嗯，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些国家他们的马术发展得非常的好，那孩子如果能在中国打下一个马术的基础，将来留学到了国外以后，能够迅速的跟这些本地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学生的群体很容易就融合到一块儿。
0: 嗯，就是好像马术包括这项运动在他们国家可能会更加的普及。
2: 是的，
0: 就像打了一场篮球或者是大家一场橄榄球的比赛一样。哎，哇，今天大家就这个策马扬鞭的感觉就出来了哈，就是很多同学在一起。那张老师，你会考虑说把你的孩子送去打比赛，或者希望给他们定上这样一个目标吗？
2: 当然，
0: 因为太帅了，是吧？
2: 因为太帅了。
0: 哎呀，这个你看，教育专家也难逃这个最终的这样一个帅气的目标。哎，还有朋友在说，我觉得这项运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精致。哦，这个词儿我好像之前还没有想到说来形容马术运动，可能是因为确实从装备到我们整个的去接触的这个过程会比较的细腻，是吗？其实虽然说这个马匹的非常的高大哈，感觉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感，但真的去接触到它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你真正的接触到的时候，这个马呢，你

0: 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个马还是那个挺容易接近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光看到一些照片，就说一种精致，一种就是说那个帅气，这也可能就是一个第一印象
1: 。
0: 对，第一印象的照片，其实是你一旦去接触到马的时候的这个马呢，还是给人能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快乐，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你如果说就是想去慢慢的接触的时候呢，可能咱们就从一点怎么去接触它。怎么去交流它，慢慢你穿上自己的这个装备，穿上自己的这个马服去上马的过程中呢，还是很享受的这个。
1: 所以这个享受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兴趣来接触到骑马这项运动的话哈，这件事情不谈我们会不会达到马术的训练这个程度的话，今天可能是我跟张老师一起，他带着小朋友，我是一个大人，我们来接触。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进入到马场以后这样一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0: 第一步吧，你就是如果说接触到马，你首先给马呢成为一个好的朋友。
1: 嗯，
0: 首先咱们就说给马一个建立一个互相信任，让马感受到咱们呢对马的是一种友善。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喂食，通过那个打理，通过就是正规的这个教练的这个教你怎么去照顾你的马匹，给它洗刷，先建立一个跟马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关系吧。
1: 嗯，
0: 完了其次呢再找一个那个又专业一点驯服好一点的马匹呢，咱们去骑乘，是这样的。
1: 哇，我们一进来就可以开始摸呀，然后喂呀，然后就可以上马骑了吗？
2: 对，这个董教练刚才讲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1: 嗯，
2: 那通常我们从教育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会让孩子打消一些这种看到大型动物跟他在媒体当中、电视当中和这个书本当中看到的图片不一样的，突然赫然的展现在眼前。
1: 而且可以想象，因为小朋友相较于他来说
2: 就更小了。
1: 嗯，
2: 所以通常我们会刚开始的时候会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马是怎么个回事儿。
1: 嗯，
2: 那小朋友知道哦，先看看周围的环境，然后跟家长朋友也普及一下马对于小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会到马厩里面，到我们的马房里面，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小马，然后看看马，知道马的身体结构，然后知道马吃什么，然后会带一些胡萝卜，你亲手的感触一下，给马喂胡萝卜，喂苹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和给兔子喂胡萝卜有什么
2: 样的
1: 区别？
2: 对，
1: 接下来它好像就是消除了这个陌生感之后，我们是真的就可以上手去摸了，是吗？
2: 是的，
1: 这是不存在于危险性的吗，董教练？
0: 嗯，这个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嘛。
1: 嗯，
0: 这个进来就是小朋友喂食的时候呢，会教练一起跟着去。教他怎么去喂食，你的动作，你的一举一动，都不要惊吓到马，因为马天生是个很胆小的一个动物。一定要专业的教练陪着小朋友去喂马。
1: 哎，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你们会有设定，就是这几匹因为它的性情相对温和，所以是可以给小朋友去喂食啊，这初步的这个接触，然后更加的这个我们不能说更加壮啊，就是脾气更加个性的，可能对就不太适合做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步骤的接触。
2: 其实是这样，马呢是大型的食草性动物，它的本性实际上胆子非常的小。它如果它没有意识到它有危险性的时候，它是不具备攻击性的。而且大型的食草动物对于我们平常的认识当中，它唯一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奔跑。
1: 它会逃跑，
2: 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跑。
1: 嗯，
2: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攻击性的保护行为，所以马对于孩子来说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在马房当中，这个马匹经过我们教练专业人士的调教之后，他们也跟人是非常亲密的，在马房当中不会有这种烈性啊危险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这种顾问会陪着小朋友和家长一起。
1: 有很多的小朋友一去到草原或者去到景点，第一次看到马或者是头几次看到马的时候会兴奋，哇，就是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会不受控。
2: 对
1: 啊，这个时候怎么办？会给这个马造成一些伤害吗？
2: 伤害倒不至于。但是有一些训练有素的马匹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到这种旅游景点或者是草原上，它跟马本身接触孩子比较小比较少，看到小朋友一兴奋的时候马就疯了，
1: 他也不知道你怎么了，
2: 马也在想你要干什么。
1: 会不会伤害到我？
2: 不会伤害到他，但是会惊吓到他。 对，那马的反应呢，刚才讲过的就是奔跑，它有可能惊了以后它就开始跑，那如果马上刚好有人，那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嗯
2: 嗯，所以不建议太小的孩子过早的接触到这种草原的这种我们讲的野骑的这个环境里面，
1: 嗯，
2: 还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嗯，哎，那说到这个小朋友去学，那会有家长在问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就比较适合让我的宝宝就去学了？这会不会有一个年龄的门槛？
0: 年龄的门槛一般是现在小孩一般在可能3岁到4岁5岁的这么这些孩子也有去马场去接触的，
1: 嗯，
0: 可能这些呢只是呢让孩子呢有一个兴趣的爱好，对马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就是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其实最适合的年龄就是在6岁往上，可能这个年龄是最适合孩子去接触的，
1: 嗯，
0: 因为骑马嘛，他毕竟是从小开始接触是最好的。
1: 嗯
0: 嗯，你说这个安全，首先就是说孩子如果选择这个起码怕那个危险，就是家长要做到一个，就是选择一个首先一个专业的马术俱乐部，
1: 嗯，
0: 来说就是说呢，俱乐部里面找一个就是有资深能力技术好一点的教练，完了驯服程度稍微好一点的马匹来给孩子骑乘。
1: 嗯，
0: 其二呢就是说孩子的沟通能力强，而且呢喜欢这个东西，胆量又大，
1: 嗯，
0: 这个呢可能咱们就提高比较快一点，也就是说呢避免咱们的危险性，因为骑马它毕竟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运动，有危险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就为了避免这项运动，咱们就还是就是去专业的俱乐部啊，找一些专业的那个教练，训练好一点的马匹来授课。
1: 嗯，哎，其实比方说3、5岁的小朋友去，因为我在马场里面看到过特别小的小朋友，觉得肯定是没有6岁的。他坐在那儿呢，就是反正就教练就牵着那个马，
0: 嗯，
1: 然后他坐在上面就是像张老师上半时段说的萌萌哒，他就只剩萌萌哒了。就我不知道说这么小的小朋友，他除了能够只是去感受这个起伏呀，感受跟马的接触这个感觉。他在6岁以前，他是真的是能够有一些技巧感，甚至是说，哦，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就年龄上他真的能够理解吗？
2: 以我自己为例吧，
1: 嗯，
2: 我的小女儿4岁半，那她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正式进入到这个课程体系当中，已经快要半年的时间了。
1: 嗯，4岁就开始了。
2: 4岁开始的，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抵触的，因为她觉得那个马太大，
1: 嗯，
2: 她会害怕。啊，然后刚开始只要一上马，就基本上就哭得萌萌哒，
1: 就一直处于就是
2: 一直
1: 挣扎的状态，
2: 抗拒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因为我有两个宝宝嘛，
1: 嗯，
2: 那大的9岁，已经学习马术快2年的时间。
1: 嗯
2: 嗯，但是他每次看见哥哥骑，他就又很向往，
1: 嗯，
2: 又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可是你真的让他去上到马上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抗拒。
1: 嗯，
2: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让他多接触。
1: 嗯，
2: 为什么我觉得4岁可以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感，你要增强自己内心的能量和力量。
1: 嗯，
2: 因为小朋友是这样，他肯定突破了一件事情，一件他认为有恐惧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未来的学习生活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
2: 嗯，他知道了怎么去调整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感，克服了以后会增强他的信心。
1: 嗯，这也是我们可能在6岁之前就可以让孩子，就是在4、5岁的时候就可以接触。
0: 对，
1: 这其实不是在训练他的马术这项运动的技巧，而是在培养他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1: 啊，这个很重要。
2: 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1: 嗯，
2: 你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就要抓住这个关键的敏感期，让他得到一个锻炼。真的到6岁以后提升技能的时候，你再去强调和教育他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可能就晚了。
1: 嗯，好，6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可以开始做训练了，我们真的把它
2: 技能技法的训练
1: 啊，对，归到训练这个层次里边去了。但是再往前一点，张老师的建议也是其实是可以去啊学一下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跟马就是慢慢接触包括喜欢，也好像真的就是这个年龄了哈。你看我们的微博上面朋友说，我也真的很喜欢马，我跟马初次邂逅4、5岁的时候吧，在这个龙潭湖庙会啊做了一次小马拉车，这4、5岁你还记得，这不容易啊。说然后呢我就喜欢上了马，直到高中的时候我就非让我老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骑马的俱乐部。当初呢就学骑马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就光学啊想着就觉得困难，别说骑了，特别怕摔，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慢慢的呢和马建立信任就感觉好多了。 啊，他基本上是到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但你看也会，哪怕是高中生，他

0: 也会有这种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变化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哦、摔下来怎么办，我就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关于这个摔下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总教练可能会有话要说。
1: 这个呢起码呢他说那个害怕摔下来，这个都可能会摔呢、嗯、就是咱们就是防止避免这种的危险，咱们把危险降到最低、
0: 嗯、
1: 如果说就是说呢马它毕竟是有生命的一个动物，它肯定今天心情不好了或者就是受到惊吓了，可能它会有点就是比如说躲一下闪一下，他会把人摔下来、嗯、但是摔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是如果说避免自己摔伤，可能就摔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技巧、
0: 嗯、
1: 这个技巧呢可能我们就是教练呢就是当着学员面会告诉怎么去摔，咱们避免摔。如果说真的是摔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就是保护好自己、
0: 嗯、
1: 摔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给摔伤。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那个你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恐惧这个东西，害怕这个东西，你可以还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吧，你的教练，你的马匹选择适合自己的马匹，选择一个性格温顺的马匹来骑乘，来自己训练，这样你可能自己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哎、嗯，你看学习的过程当中，选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对，
0: 张老师，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给四岁的小朋友选一个什么样的马？我在一个马场当中会看到那种小一点的，这是不同的种类，对不对？就是小一点的，就是很萌的那个，我觉得两岁小朋友坐上去都没有问题吧，就是跟他的身形比较搭配，然后再稍微大一点，可能五六岁的就直接就是坐到那个特别高大的马上面去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渐进的过程？还有就是说马，原来我听过一个观点是说它分热血、温血、冷血，这肯定不是跟它的血的温度相关的吧？这是一个什么样？我们平时去到马术俱乐部的话，教练会怎么给我们选？
1: 如果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孩子在六岁到八岁之间，我们可能就是给孩子呢选择一些小一点的 pony 马，甚至就是咱们国内一些的矮种马，驯服比较好一点的这些马来授课。如果说随着孩子的年龄那个增长，孩子的技术增长，我们给他会选一些就是那个半血马、纯血马，或者一些就是好的老实一点的温血马来上课。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些马都冷血马、温血马、纯血马我好像都不太清楚，
0: 对，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儿？
1: 这个纯血马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常说的这个速度赛马。速度赛马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些纯血、英纯血或者澳洲的纯血马来去跑的。这些马呢一般呢它的那个体型比较敏感，而且呢爆发力比较好，适合于跑速度。所谓咱们就是说那个温血马呢，温血马一般呢都它出生地就是它的产地在欧洲那些国家，比如说德国、荷兰这些、比利时这些国家，这些马呢就是说咱们常见的在奥运会上面有场地障碍、盛装舞步、三项赛这些比赛中，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见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是温血马
0: 哦，比较适合技巧。
1: 对，适合技巧，适合竞赛这种马。而且纯血马它就适合一个速度敏感，而且看上去很秀气。还有的就是说呢 pony 马，就是说 pony 马就是也就是一个小矮马的一个意思吧，
0: 是迷你马的那个感觉、
1: 不是迷你马，还有比 pony 马
0: 更小的马、哦、
1: 可那种马呢咱俗称为就是袖珍马，它也就是骑不了，也就是六七十公分高，它也就是孩子一个宠物、或者就去玩什么的。pony 马一般呢就是说呢孩子在六岁七岁甚至就是十岁到六岁之间、这个 pony 马是最适合孩子骑乘的，因为我们俱乐部也有两三匹嘛，仅供孩子去骑。这个是孩子就是首选，最好的一个。如果说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会给你挑选一些好一点的、大一点的、乖一点的这些马来去训练，作为那个授课马。
0: 在不同的阶段，还是会接触到不同的马匹。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

0: 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顺着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四种情形，右转让左转。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

0: 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再来介绍第六种杜绝的驾驶行为，转弯处内道抢行。为了赶时间，有的人开车途中就见缝插针抢道行驶，很容易造成并线碰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

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辽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慈禧太后一看这份训政细则，慢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份细则中所提到的什么恭候懿旨遵行，恭候皇太后赐览，进呈皇太后赐览之后下发等言语，明确的昭示了一切权力仍然还是归慈禧太后掌控，光绪帝呢，只不过就是一个傀儡而已。从这个训政细则也可以看出，太后训政、皇上亲政是并行的体制。其实啊，跟过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光绪帝在名义上是算亲政了，但事实上呢，还是得听命于西太后。光绪帝的亲政变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所有的权力仍然还是牢牢地把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其实醇亲王和军机大臣们经过再三商量，最终出这份训政细则，也是猜透了西太后的意思，照他的这个想法来行事的，保证了西太后在2年训政期间仍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太后训政不再设黄沙为凭，但是他手中的权力可没有减少。细则中规定，以后每逢皇上召见大臣， 太后都必须知晓，而且可以再做。还有外臣呈上的折子，也必须得是一式两份，光绪帝一份，西太后一份，两份规格完全一样。皇上向全国颁发的诏书，必须得盖有西太后的御印，每份圣旨必须得交西太后过目，然后才能下发，否则无效。这些训政细则让西太后满意了，让光绪帝是反感至极呀。皇宫里长大的光绪皇上，并不是说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无能，相反，这位少年天子风度翩翩，气宇轩昂，有思想，有抱负，饱读诗书，点学有成。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多年来对光绪帝悉心教导，也希望光绪帝能够早日撑起大清国的一片天。而光绪帝呢，也没有辜负他恩师翁同龢的殷勤栽培。这位少年天子懂得什么是勤政爱民，什么是励精图治，该怎么样做一个有道明君。他的想法很多，尤其是他想摆脱西太后对他的控制，但是没想到他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轩却是非常懦弱，胆小如鼠，一味地对西太后进行退让，也使得西太后处处对他们进行打压。这一切都使得光绪帝十分恼火，极其不舒服。当太后训政的消息传到光绪帝耳朵里的时候，把他气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书也看不下去了，事儿也做不下去了，望着窗外飘零的黄叶，不由感慨万千呐。尚未亲政便思念自己的亲娘，于是他第一次向西太后张嘴提出要回醇王府省亲。西太后本身不乐意让光绪帝去，因为什么呢？西太后这个人比较霸道，他认为这儿子既然过继给我了，那就是我的儿子，因此光绪帝即便是平常见到醇王爷也只能称其为七王爷，绝对不敢称阿玛。偶尔在宫中呢，也能见到自己亲娘，因为这个七福晋也进宫来看望慈禧太后，一旦说跟光绪帝碰面，光绪帝也不敢叫额娘，只能称福晋。每当他们亲母子亲父子见面，慈禧太后老觉得这心里别别扭扭的。今儿光绪帝突然提出来要回醇王府去看看，这下慈禧太后这心里头啊更觉得不舒服了。可是她也不好阻拦，因为她知道最近她这亲妹妹戚福晋确实身体不大好，这才勉强点头同意了。光绪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光绪帝便衣微服，只带了20多名侍卫，两个小太监，就奔醇王府来了。一路上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啊，儿时模糊的记忆此时变得清晰起来了。王府门前那对威武的石狮子和他记忆当中的一模一样，哪是大厅，哪是花园，荷花缸养鱼池依然如旧。光绪帝暂时忘记了自己乃是九五至尊的皇帝，他不让贴身太监王尚在前引路，自己直接奔他母亲的卧房走去。醇亲王紧跟其后，把王尚急得不得了，在后头一边跑一边喊：万岁爷，你可小心脚下门槛儿！”光绪帝气得一抖手：你少啰嗦，我躲一边去，朕今儿个要单独见一见福晋，除了王爷之外任何人不得靠前。万岁爷，您可别难为奴才呀，临出宫的时候老佛爷再三嘱咐让奴才不能离开万岁爷半步啊。大胆！光绪帝有些急了，他说：难道说你是老佛爷来监视朕的吗？ 你少给我提。

0: 老佛爷嘱咐你什么了？你怕他，难道就不怕朕吗？再敢多说一句话，朕这就打你二十板子。把王商吓得咕噔一下跪下了。皇上，奴才该死。光绪帝这时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说，你到底是不是一直跟在朕身边？老佛爷又没见着，这不就是你回去一说的事儿吗？王府里边哪个下人还敢进宫去告你的状吗？
1: 奴才明白了。不过万岁爷，你可千万别耽误时间太长啊，以防夜长梦多。
0: 光绪帝苦苦的一笑，放心吧，这一点朕自会把握。因此光绪帝在前，醇亲王在后，父子二人便一块奔了戚福晋的卧房。这位戚福晋叶赫那拉氏婉珍呐，本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但虽说是亲姐俩，脾气性格一点都不一样。戚福晋为人和善，性格温柔，和她的丈夫醇亲王奕轩相敬相爱。如今他已经四十来岁的人了，尤其是近两年来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常思念自己的儿子载湉，人显得苍老了很多。光绪帝迈步进来，刚一进他母亲的卧房，便瞧见了正要出门相迎的他那憔悴不堪的母亲。光绪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几步到跟前就要给母亲下跪，这下把戚福晋吓了一跳啊，连忙用手拉住了他。皇上不可。说着戚福晋撩裙子就给皇上磕头，把光绪帝也吓坏了。额娘不可。说着扶着福晋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这一声额娘不要紧，戚福晋的眼泪刷就下来了。他已经两年多没有进宫再去看过他的亲儿子这位光绪皇帝载湉了，每次进宫啊，一提到要见一见光绪帝，西太后都是冷着脸，显得很不高兴。慈禧太后这个人本身就霸道嘛，而且见了亲娘不敢叫亲娘，只能叫福晋。光绪帝别别扭扭都十好几年了，今儿个屋里头就光绪帝跟他父母三人，索性喊一声亲娘。戚福晋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掉，看着皇上半天说不上话来。仔细瞅瞅他说，皇上瘦了，但是这个子长高了。光绪帝说，额娘您也瘦了，而且头上都有了白发了。父子偏性，母子连心呐，娘两个越说越难过，这眼泪哗哗的。戚福晋说，皇上啊，岁月不饶人呐，现在你一天天长大了，我看着就高兴，皇上一定要多多保重啊，额娘也要多多保重啊。一边说话，母子便哭成了泪人。戚福晋手拉着皇上，千言万语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激动的嘴唇直哆嗦。光绪帝说，额娘，儿好想念您呐，进宫十几年来时时刻刻都想能再回到您的身边。戚福晋说，娘更想你呀，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光绪帝听这话，一头扎在他母亲的怀里，母子二人又哭了起来。戚王爷在旁边一看，连忙相劝，不要再哭了，这要让外人听见还了得，皇上要自重啊，您这一次能回到醇王府省亲，已经是太后莫大的恩惠了。
1: 千万千万不要有越礼之处。另外，皇上今儿来也是有时辰限制的，一会儿就得起驾了，如果回去迟了，岂不惹老佛爷生气吗？
0: 光绪帝听字儿，擦了擦眼泪，然后气愤地说，怕什么，能惹他太后老佛爷生气正好，朕只求他一怒之下将朕赶出皇宫，这个皇上朕早就不想当了。这一句话出口可不得了了，把齐王爷吓得差点跪地上，浑身直哆嗦，胆战心惊地说，皇上千万不可如此胡说呀，如果说皇上一怒之下做出越轨之事，那春王府的老少焉有命在呀。另外恕臣直言，臣不知道皇上为何竟如此气愤呢？光绪帝放开自己母亲的手，然后擦了擦眼泪，对着父母直言不讳地说，二老知道儿在皇宫里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简直就是受罪呀。太后老佛爷喜怒无常，简直没有人能够忍受得了他。而小的时候，他也曾关心过儿子，也曾疼爱过我，而且还抱着我上金殿，还关心我的学业，可是就是不能犯错误。儿子稍有不慎，若犯个错，他便让儿子长跪不起，有时一跪就是一个多时辰。有太监宫女儿，谁要敢求情，就得陪着朕一块儿罚跪。你说说他这叫什么脾气啊，而且动不动就给朕脸子看，他那眼皮一耷了，脸一绷，真够十五人看半拉月的。你说他干嘛整天这样啊？齐王爷听了也感觉无可奈何，他说，皇上莫急，以老臣看，太后是希望皇上能早成大器呀。皇上本一国之君，他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品行端正而已，所以严厉了些。哼，光绪帝气得一抖手，齐王爷真会说呀，什么关心朕呐，以朕看他就是随心所欲，得以他为尊，他根本就不在乎朕是怎么想的，根本不在乎朕的感受啊。齐王爷听完之后浑身哆嗦，脑袋冒汗了，连忙说，请皇上息怒，以本王看，不管怎么说，皇上不应该对太后有微词啊。太后这几十年来也算含辛茹苦辅助皇上，盼着皇上早日成才，来执掌大清江山呐。依老臣看，太后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好，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好啊。光绪帝听到这儿，心里头觉得憋屈，于是他顶撞了他父亲一句，王爷您好糊涂啊，都是您一味的退让，才使得如今老佛爷更加的飞扬跋扈了。眼见朕已经长大成人，应该亲政了，可是没想到您老又带头抛出什么太后训政来，难道说真想让朕做一辈子傀儡皇帝吗？朕……齐王爷吓得把头低下，半天没言语。这时齐福晋沾沾眼泪，再次拉过皇上的手，温柔地劝道，皇上，王爷也有他的苦衷啊，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天下的爹娘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哪有不盼着自己儿女有出息
1: 盼着儿女好的呀。还请皇

光绪帝听完这番话，瞅瞅戚福晋，然后说：额娘，请您放心吧，朕做事还是有分寸的。光绪帝回府省亲，也使得醇亲王了解到了这位少年天子真实的想法，他自己要有所作为，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打此之后，醇王爷便也尽量在朝堂上少言了。太后训政两年的时光说起来也很快，转眼就快过去了。光绪帝仍然在玉庆宫跟随着翁同龢学习，可是光绪帝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政务，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学习处理朝政，因为他相信有朝一日慈禧太后肯定会从政坛上退下去。此时的圆明园呢，也早已竣工，可是慈禧太后就是迟迟不提自己住进园子的事儿。光绪帝只好耐着性子等待西太后的归政。其实西太后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自己50来岁的人了，不可能永远把持朝廷大权。不过他对17、18岁的光绪皇上并不十分放心，不光是因为皇上年轻，慈禧太后多年以来默默地观察光绪帝一举一动，他发现光绪帝呀，很有主意，表面上听从他的，可是内心里头有抵触情绪。尽管说光绪帝从来没直接顶撞过他，但是老于世故的慈禧太后仍然察觉到光绪帝对他不满。光绪帝不听命于西太后，这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甭说不是亲儿子，是侄子兼外甥的这么一个过继过来的儿子，就是自己当年的亲儿子同治帝又如何？敢公然跟他对抗吗？如果敢，那赵治不误，何况今天的光绪皇帝呢？慈禧太后多年来习惯于支配别人，一旦发现别人对他有不满情绪，立马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但不管怎么说，表面上光绪帝已经亲政了。慈禧太后训政的第二年，就是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这个时候的光绪皇上已满18虚岁，按照旧例应该给皇上纳妃立后了，可以进行婚配了。慈禧太后觉得应该为光绪帝大婚做准备了，再拖下去可就不合规矩了。因为在清朝历史上举行大婚的皇上年龄都很小，康熙帝当年14岁就举行了大婚，乾隆是15岁结婚，慈禧的亲儿子同治帝是17岁大婚，这个时候年龄已经算大了。光绪帝现在已经虚岁18了，到了必须成婚的年龄，作为皇太后，再不考虑皇上大婚事宜，必然会引起朝廷内外的私议，自己呢也很难收场。于是慈禧太后在这一年6月19颁发一旨，要为光绪帝立后选妃。于是很快紫禁城内便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举行了隆重的选秀仪式。初选这一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6名秀女参选，再选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吉祥的数字，剩下36人。这些个人又经过慈禧太后藏着锋芒的笑颜一一审视之后，挑来选去剩下了8位秀女。这8个人慈禧太后吩咐都留在宫内，不是说这些人选定了，而是什么呢？由荣寿公主和福坤夫人、荣禄夫人这3个

人负责对他们进行认真的观察，考核之后再做定夺。留下这八名秀女当中，有一位容貌最为逊色，但是身份却是极其特殊的，那就是慈禧太后她兄弟桂祥的长女，她的亲侄女叶赫那拉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

0: 晚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验，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留下这八名秀女当中，有一位容貌最为逊色，但是身份却是极其特殊的，那就是慈禧太后她兄弟桂祥的长女，她的亲侄女叶赫那拉氏静芬。于是很自然的，这静芬被派到她亲姑妈的宫里去住，享受特殊待遇。其他人呢也各有分配，经过再三考核，最后由这八个里边又挑选出五个人来。这五个人呢是在体和殿得有光绪帝来亲选的五位秀女，他们分别是桂祥的女儿那拉氏静芬，还有江西巡抚德新的两个女儿，和礼部左侍郎常煦的两个女儿。光绪帝选谁做皇后，这可是朝廷的一件大事。这娶妻结婚，即使在民间，老百姓也都想选一个贤淑的儿媳妇，不仅关系到将来相夫教子、香火延续，而且呢，也关系到婆媳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所谓家和万事兴嘛。很大程度上，这媳妇儿贤惠不贤惠，直接关系着家庭的和睦与兴旺，何况是帝王之家呢？选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来做皇后，既关系着母仪天下、辅佐君王，又直接与维护后宫体制有很大关系。所谓择贤作配，佐礼恭维，以协坤仪而佐君德，指的就是选皇后一定得慎重。在选后这件事情上，慈禧太后有过一段极不如意的经历，那就是她亲儿子同治帝当年选后的时候不听她的话，稀里糊涂的选了慈安太后中意的阿鲁特氏，使得慈禧太后一度郁闷。这次光绪帝选的皇后，慈禧太后决心不让光绪帝自作主张，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办事。那到底谁得配皇后呢？经过他再三考虑，感到这五位秀女当中有一个人最合适，那就是他的亲侄女那拉氏静芬。这静芬21岁，长得呢并不是很漂亮，很多

人呢也看到过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位娜拉氏静芬真实的照片，这个嘴唇有点厚，而且呢两个门牙有点外露，确实不大好看，年龄上比皇上还大三岁。但是他小时候就曾经接触过光绪帝，因为慈禧太后是他亲姑妈呀，所以他到宫里去玩，跟皇上有过短暂的接触，那个时候都是童趣。慈禧太后当时就非常喜欢他这个侄女，认为他比较规矩听话，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心说这回选皇后，如果要是能让静芬来做皇后，不但说亲上加亲，而且自己呢是他的姑妈兼皇太后的身份，婆媳关系也会和睦，这个姑娘靠得住。年龄上虽说比皇上大一点，这没什么，民间有句俗语嘛，女大三抱金砖，这媳妇儿大一点，知道疼人，成熟的早，正好相夫教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归正以后，总要在皇上身边安排一个自己人吧，那得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以便随时向他通风报信，让他亲侄女做皇上的皇后，比用任何一个外人都有好处都有利啊。主意拿定之后，慈禧太后便着手准备选后事宜。对于最后留下这五位秀女，其实呢都是慈禧太后的意思。立后的日子选在10月初5，时辰定在天未亮之前的寅时，这是找钦天监看过的，而且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所定的吉日良辰。立后的地点呢就是体和殿，这里边灯火通明，炉火熊熊，一切陈设除了这个玉座仍然披着黄缎子之外，其他的都换成了大红，越发的显得喜气洋洋。当殿内的自鸣钟打过四下之后，就听太监一声高呼，皇上太后驾到。这一天慈禧太后并没有坐轿，因为她的寝宫离着体和殿很近，只有一箭之地，皇太后和皇上起驾的队伍却是极长，最前头由太监宫女引路，左右相随，慈禧太后正居中，李莲英在一旁伺候着，嘴里还不断地说着，老佛爷您慢着点儿，小心台阶儿。而紧随慈禧太后身边的就是光绪帝，然后呢是荣寿公主、福坤夫人和荣禄夫人，这一公主二命妇在慈禧面前很是得宠，太监们称他们是三星高照，福禄荣嘛。而随行的这些宫女太监每人手中都不空着，捧着东西，太后皇上出行不管到何处，只要一离开自己的寝宫，便有很多随侍之物，从茶具食盒到药品换洗之物，可说应有尽有。而这一天呢跟往日不同的是，前边多了三个锦盒，由太监捧着，一长两方，这几个锦盒装潢的也是极其华美。此时体和殿已经安置好了宝座，等慈禧太后跟光绪帝入殿之后落了座，慈禧太后环顾四周，然后冲着李莲英使了个眼色，李莲英这才将三个锦盒放在前边的玉案上，三个太监分别把这锦盒打开，第一个打开的就是这长形的，里边呢是一柄金镶玉的如意，这个放在正中，两个方盒也很快打开了，这里边是两对荷包，摆在左

都是红缎绣面鸳鸯交颈鲜艳异常之物。这三件东西一摆放，便有很多人开始觉得纳闷，向来选后所用的信物是一柄如意，一对荷包。参选秀女一旦被授以如意，便是统摄六宫的皇后，而得荷包的秀女便被封为皇贵妃或贵妃。如今呢，出新鲜事了，这荷包竟是两对儿，那看来慈禧太后另有打算。等东西摆放好了之后，慈禧太后瞅了眼光绪帝，然后说：皇上，现在吉时已到，那就请入选的几位秀女进殿吧。光绪帝便说了一声：宣。于是便有太监赶奔西配殿，将最后选留的五位秀女传唤上殿。这五位秀女在那里都等了多时了，几乎是一宿没睡，早早的就来了。每个人都有两个内务府的嬷嬷照顾着，这些嬷嬷也是十分殷勤呐。很早到了之后，便替他们梳妆打扮，又是梳头，又是洗脸，又是擦胭脂抹粉，口里还不断的叮嘱：我说姑娘啊，千万沉住气啊，别着急，别慌乱，等见了皇上和皇太后，磕了头，行了礼，太后皇上不让站起来，可千万别自己站起来，更不能够偷眼瞅皇上和太后，那样便为越礼，皇上太后是要怪罪的。几位秀女听了都不住的点头，这些个嬷嬷也不嫌累，左一句右一句嘱咐个没完。梳妆打扮好了之后还跟那儿白活呢，正这么功夫，就听门外一声宣，这些个嬷嬷们马上又忙活起来了，眼望着自己照料的这秀女重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观察了一遍，生怕再出点什么问题，看着哪儿哪儿都挺好，这才催促他们出殿门，然后奔往正殿。谁前谁后其实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当然慈禧太后的内侄女那拉氏静芬领头了，其次是德新家的两姐妹，最后边是长绪家的两姐妹，姐姐15，妹妹13，这几个人都是珠光宝气，让人感觉耀眼夺目啊。五个人由福坤夫人领着进了体和殿，一字排定行礼，眼里不知演了多少回了，自然不会错。跪拜完毕之后，慈禧太后看看，然后说：都起来吧。福坤夫人连忙冲大家一招手，这五个人这才敢平身。福坤夫人瞅瞅这五位秀女，再瞧瞧御案上所摆的五样东西，心说：太后老佛爷这是另有打算，看来今天是一后两妃两嫔，也不知哪位被选为妃，有可能啊选出姐妹花来呢。他搁那儿怎么想暂且不说，再说慈禧太后扭脸瞅瞅光绪帝，他说：皇帝。光绪帝连忙起身冲着西太后行了半礼，然后说：亲爸爸，皇儿在。慈禧太后说：这几位秀女已经进殿，你尽可以挑选，到底哪位为后，哪位为妃，就请皇上自己来选择吧，拣你中意的，趁你心的，就把这柄如意递给他。光绪帝一听这话连忙说：皇儿听亲爸爸的，此等大事当然还得请亲爸爸做主，皇儿不敢擅专。慈禧太后听了心里高兴，但是呢话语不能那么说，连忙一摆手：
他说，这样的事情还是皇上自己选的好。光绪帝再三推脱，他说，这几位秀女品貌都很不错，还是请亲爸爸替皇儿选的好。两个人一番推脱之后，慈禧太后说，我知道皇上的一片孝心，皇上选的就是哀家和义之人，你自管去挑选就可以。说着，慈禧太后冲李莲英一使眼色，李莲英便伸手把御案上那柄如意递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亲自把它交到了光绪帝的手中，然后说，皇上还是亲自选的好。大伙儿呀全都把目光集中到这柄如意上了，这柄如意交给谁，那谁便是皇后。这时的光绪帝心里头也是砰砰之跳啊，他一步步来到几位秀女跟前，走得越近模样看得越清楚了。光绪帝仔细瞅瞅眼前这几位秀女，当中间为首的不用问，自然是那拉氏静芬。他知道这位就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为什么把她排在最前边呢？自然是慈禧太后的意思。皇上有点惧怕慈禧太后，有心把这把如意递给她，但仔细一瞅这静芬呐，实在是不喜欢，转念一想，他不是让我自己做主吗？因此突然一下，光绪帝的手往后一伸，要把这柄如意递给第二个秀女，就是德新家的长女。可是他刚往前一递，那位秀女还没等看明白呢，突然就听慈禧太后咳嗽了一声，皇帝。这一声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静得吓人的大殿里犹如一声霹雷响法，把光绪帝吓得一哆嗦，这柄如意差点掉地上。光绪帝打小就让慈禧太后给吓住了，如今的这一嗓子，光绪帝的心砰砰之跳啊，心说自己差点翻译错误，哎呦，太后老佛爷合着不是让自己做主，还得听他的，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不由自主的轻轻回头一看，就见慈禧太后板着个脸，眯缝着个眼睛，冲他一使眼色，轻轻的一努嘴儿。光绪帝哪里敢违抗啊，就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一样，他垂下头看也不看，便违心的一侧身，把这柄如意递到了那拉氏静芬的手里。作为皇上来讲，他确实太委屈了，也太让他没面子了，但是光绪帝又有什么办法呢？然而那拉氏静芬却是满心欢喜，他笑容可掬的连忙一撩香裙跪下，向皇上和皇太后谢恩。光绪帝并没有说让他免礼，而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慈禧太后的亲侄女静芬就这样被选为了皇后。具有莫大讽刺意义的是，光绪帝用一柄金如意换回了一桩并不称心的婚姻呐。在光绪帝满脸沮丧地选完皇后时，达到目的的是慈禧太后，她脸上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而在接下来选妃时，光绪帝也有些大意了，居然将那对桃红色的荷包递到了同一对姐妹的手里。本来想在两对姐妹花当中选一个，可当她隔着一个递一个时，正巧选中了长绪家的两姐妹。慈禧太后对此倒没说什么，
心说剩下这几位秀女也都是优选出来的，选哪个为妃哪个为嫔都行，只要皇后没立错，那就是一切皆好。就这样，那拉氏敬芬便入主中宫。长绪的两个女儿塔塔拉氏，长女15岁被封为瑾妃，次女13岁被封为珍妃。光绪帝大婚的吉日定在明年的正月26。消息一经传出，京里京外的文武大臣全都给皇上皇后贺喜，养心殿内摆满了金香玉倩，琳琅满目的如意。光绪帝看在眼里，心里头却高兴不起来，心说众卿都以为朕这场婚姻很如意，其实朕心里实在是不如意呀。在光绪帝选妃立后这件事情上，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私利，专横的将自己的内侄女强行许配光绪皇帝为后，这不得不说在光绪帝一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如果说在此之前光绪帝没有耻作傀儡之感，对西太后呢只有敬畏之心，那么通过选立皇后这件事，他对西太后的专横跋扈和强迫更是心生逆反。对于将成为皇后的那拉氏敬芬一点好感都没有。在年少的时候，因为这个敬芬是西太后的亲侄女得以进宫，那个时候慈禧太后就有意让她接触一下敬芬，因此找了一些宫中的宫女儿，一群女孩子陪皇上玩游戏，想让他们呢及早的认识。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光绪帝就不喜欢这个敬芬，小时候玩都玩不到一块儿，长大了更坏了。光绪帝一瞅这敬芬呢还没小时候长得好看呢，您说把这么一个自己根本就不爱的女人强行许配给他做终身伴侣，甭说是光绪帝，就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恐怕也难以接受。光绪帝身为一国君主，连自己的人生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那将来还谈什么亲财大政啊？那将来怎么做一位有道的君王呢？所以这件事弄得光绪帝心里是极其的别扭。男人都有自尊心，慈禧太后就这么深深地伤害了光绪帝的自尊心。光绪皇上打小就养成了一个内向的性格，好多事情自己生闷气，闷葫芦说不出来，这样的人不但情绪会低落，而且时间长了能憋出病来。但是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光绪帝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吞下这枚苦果。光绪皇帝的婚礼按照钦天监所钦定的吉日是在光绪15年正月26至28日期间举行，这场婚礼可以说是清代历史上最为隆重的一场婚礼。而美中不足的就是在年前，也就是光绪14年12月15日深夜，一个雪花飞舞的寒冬之夜，紫禁城内突然起了一场大火，致使太和殿前头的太和门被烧毁了。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一片废墟。哎呦，这怎么整啊？没想到慈禧太后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说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然后再入后宫。
那么怎么样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

0: 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小
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嘿，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红、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蕙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文华、周秉昕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回头看，朱慧精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收歌收了很久，坚持要做到10首歌都是主打歌的水准才肯发行，结果这张专辑

专题。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其实呢，作为这个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每说我自己也很期待制作推出新一期的节目，因为随着节目的持续推出，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联盟电台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也是频频展现。尤其是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几位联盟电台的同行，特别推荐他们喜爱的来自各个城市的佳作。既让我们聆听了精彩的原创作品，又让我们借机感受了各联盟电台主持人们的风格和风采。今天的节目中，我同样是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主播走进节目，分享他们从各自的本土作品中精选出的好歌。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亮相的主播好像大多都是女主播，

0: 而今天将由来自兰州和淄博的两位优秀的男主播带来两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两支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一说到兰州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拉面，这个真是没办法，兰州的拉面实在是太有名也太好吃了。但是对于兰州这座城市，我们要知道的可远不止于此。兰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自秦朝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就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以金池、汤池之意命名金城，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兰州得益于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商贾重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熏染之下，兰州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今天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让我们有请小龙。
2: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浪子醉》。这首歌诠释了对人生的感悟，潇洒自在。人生在世看似潇洒，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实则是艰难无比。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秦楠的歌曲《兰州梦》。这首歌曲是秦楠脑海当中想象的样子，苍山洱海，描述的是爱情，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心中那个未完成的梦。

自兰州的民谣创作人秦楠带来的原创作品《南诏梦》。其实他并不是兰州本地人啊，是2005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兰州去发展。出生在北方的石油重镇玉门。

曲风是清新柔美，略显忧伤。多年来呢，也推出了不少的原创作品啊，像《不偏不倚》。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山东的淄博呢，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像淄博的临淄，就是古代齐国的首都，是齐文化的发祥地，还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有东方古罗马之称。而淄博这个城市名字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原为淄川、博山两地的合称。而博山自古就是一个工业重镇，陶瓷、煤矿、美术琉璃等等在全国都有影响。除了这些呢，其实当地人对吃挺有讲究，听说不少男人都能做出一手好菜，也出了一些名厨。当地有不少特色小吃，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酥鱼锅了。酥鱼锅简称酥锅啊，可谓是淄博的传统名吃，结合了圣旨骨酥鱼的做法，几乎是博山人过年啊家家必备的一个菜。因为制作有点麻烦费时，而且呢量大，储藏也不方便，除了饭店啊，一般的人家呢只有到了过年才做。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对这道菜太熟悉了。因为虽然我们家呢不是淄博人，但是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也会做这道菜，而且确实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必做，所以呢我对这道菜就会如此的熟悉。但是即便我很熟悉，一定也没有咱们淄博当地的朋友对他更熟悉，更有感情。今天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首先就带来了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就为这道菜创作了一首歌，我们有请伟东。
2: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老猫猴乐队。老猫猴乐队成立于2017年，乐队成员在北京音乐院校毕业后回到淄博，他们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执着。2017年年末，与中国殿堂级摇滚乐队超载乐队、淄博籍吉他手赵廷熙合作，完成了这首参赛作品酥鱼锅。酥鱼锅是淄博人过年时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同样也是在外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酥鱼锅赋予每个游子不仅仅是一道家乡美味，更是一条回家的路。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完全源于老猫猴乐队的主唱小易对这个菜的一种感情，把素鱼锅写成一首歌，也是送给博山的家乡父老，也送给在

0: 当博山方言遇到摇滚金属，通过一道酥鱼锅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酥鱼锅说的是一道菜，讲的是一个温情的故事，但是也唤醒了很多淄博人，尤其是博山人儿时的回忆。2000年的9月，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自己喜欢和热爱的音乐，从家乡去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和深造。于是那年冬天就诞生了一支乐队，叫独火乐队。这个乐队呢是由三个淄博人和一个青岛人组成，乐队风格多样，旋律优美流畅，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接下来伟东就我们带来了独火乐队和他们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独火乐队。独火乐队自2000年迷笛音乐学校成军以来，一直活跃在各种舞台表演，流行摇滚元素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乐队原创作品《时光》不但充满力量，也诠释着音乐的柔美。不停阅读《生活》这本书的时候，还在生活中演唱着火一般的激情

他们说，而立的我们已经褪去了愤怒的禅衣，但依旧疯狂，少了很多玩世不恭的态度，但心中却多了一束温暖的阳光，感恩包容又相互的珍惜对方。我们温文尔雅，我们不拘小节，我们不是音乐的发烧友，我们也不想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喜欢用音乐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一切。我们很自私地热衷于音乐事业，因为音乐能给我们勇气，音乐能给我们想要的一切，这就是我们简单快乐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嗯，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很神奇的一年，不管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以闪耀影史的众多影片。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连老天都想看影片的神奇年份。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1994年由法国和美国合拍的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这部影片是1994年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编剧执导的动作影片，由让·雷诺、盖瑞·欧德曼以及娜塔莉·波特曼等主演。他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和一个小女孩的感人故事。那一年的娜塔莉还是一个小女孩，那么那一年的让·雷诺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叔。这部影片也是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好莱坞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尽管影片遵守了主流好莱坞商业影片的制片标准和价值尺度，但是呢，并非一般的剧情、人物的精彩演出还有出色的配乐，使得影片富有法国艺术片的神韵，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动作影片的经典之作，也影响了后来的不少作品。而本片也是好莱坞玉女娜塔莉·波特曼的银幕处女作。这部影片在上映时以精彩的内容和动人的爱情曾经在欧美造成极大的影响，其中让·雷诺和娜塔莉的表演一直让大家津津乐道。让·雷诺吊裤腿儿、黑风衣的造型也是一度成为了时尚，看来呢，真情永远是电影院之中最大的吸引力。而一部经典影片的深远影响力足以将影像化作流行文化符号的图腾，被后者瞻仰、模仿和致敬。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点就是在纽约，起初选角时娜塔莉·波特曼也是由于年龄太小落选了，但她没放弃，再次回到吕克·贝松面前来了一段精彩绝伦表演，让吕克·贝松不得不把这个角色给他们。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里昂虽然已年届中年，而且为人沉默冷酷、机智干练，但在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温柔善良、天真质朴的赤子之心。多年来离群所居的杀手生活让他倍感孤独与寂寞，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那盆万年青，他把它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培育。不知不觉，这盆绿色植物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朋友，在他眼中，他甚至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他虽然身怀绝技，但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他甚至从不敢睡在床上，而是坐在椅子上睡觉，并且把枪放在手边。一天，12岁的邻居女孩马秋塔外出回家，路过走廊时看清了被血洗的一家大小，机灵的他不动声色，忍痛直接走往邻居里昂的房门，要求在他家里暂避杀身之祸。原来马秋塔当毒贩的父亲因为私吞了一包缉毒局警察黑吃黑的毒品而遭遇警察史丹诛杀全家，马秋塔因为出门帮里昂买牛奶逃过了一劫。在马秋塔的苦苦哀求下，里昂终于让马秋塔进入了自己的家。里昂有沈小千配音。
1: 你叫什么？
2: 马秋塔。
1: 对你父亲我很难过，
2: 要不是他们今天干了，早晚我自己也会干的。
1: 你母亲她……
2: 她不是我母亲，她有我姐姐，她总是想着减肥，可还是难看死了。她不是我的亲姐姐，这是同父异母，她从没对我好过。
1: 你讨厌他们干嘛还哭？
2: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图什么？他才4岁，而且从来不哭，总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该说我比那头母猪更像他的妈妈。
1: 哎，别那样谈论猪，他们有时比人更善良。
2: 可是闻着臭。
0: 这时马秋他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手提箱，发现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械。
1: 这个你不能碰。
2: 李阳，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清洁工。
2: 你是职业杀手。

0: 冷酷。什么人都杀吗？
1: 除了女人和孩子，这是原则。
0: 雇一个人去处理那些杀了我弟弟的人，得花多少钱呢？
1: $5000一个。
0: 哦，这样怎么样？我帮你干活，作为交换，你教我怎么杀人。嗯，怎么样？我扫地、买东西，还可以帮你洗衣服。成交了？
1: 不，不能成交。
0: 那你要我干什么？嗯，我没地方可去。
1: 我看你今天太累了，先睡吧，明天再说，好吗？
2: 李昂安排马丘塔睡下，给他盖上了毯子。从没感受过温情的马丘塔感激地抓住了李昂的手。马丘塔睡着后，李昂觉得应该杀了他，可是拿着枪对着马丘塔的头却又下不了手。第二天一早，李昂叫马丘塔赶紧离开，但是马丘塔却交给了李昂一张写满字的纸条。
0: 你念念。
1: 嗯，
0: 你不知道怎么念？
1: 我学过，可后来我有许多事要做，就有点跟不上。写了什么？
0: 我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做个清洁工。
1: 想做清洁工？那好，拿着告别礼物去吧，别跟着我，我一个人干，明白吗？一个人。
0: 邦尼和克莱德不单干，塞拉和路易斯也不单干，他们是最好的。
1: 马丘特，你干嘛这么逼我？这对你没好处。我昨天还救了你的命，就在隔壁。
0: 是的，所以你就得对我负责任。要是你救了我，就得让我活下去。现在把我扔出去，等于杀了我。你昨天的门就算是白开了，你会开的。所以，
1: 马丘特，
0: 你不帮我，我会死的。我知道，可我一点也不想死。
1: 马丘特，你只是个小姑娘，我肯定你这样做没好处。对不起。
2: 因为再次遭到了拒绝，马丘塔拿起枪对着窗外一通乱射，李昂只能带着他换了一家新的旅馆，并且带他在天台上练习射击。
1: 首先你得学会使用步枪，它能让你和目标保持距离，你离目标越近，就说明你越专业。比如说匕首是你最后要学的武器。好了，
2: 两个人趴在天台上，马丘塔顺手打开了瞄准镜，可被李昂立刻关上。
1: 不到关键时刻别打开它，会有反光，两人几里之外就看见了。嗯，衣服的颜色和环境要协调，明白了？
0: 明白。
1: 准备开始，这是最好的课程。
0: 要杀谁啊？
1: 谁都行，现在我来了。
0: 除了女人和孩子，对吗？
1: 对。
0: 那个穿红黄相间衣服的。
1: 平稳，看他的脚步，就像你也在跑。尽量算出他的下一步，吸一口气。

0: 话。
1: 马修的一击击中，不过发射的只是假子弹。就这样，李昂教马秋的用枪，而马秋的将李昂识字，两个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李昂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时，是托尼带李昂入行，而他的钱一直存在托尼那儿。于是李昂来找托尼，托尼由王肖兵配音。
2: 很久没见了，李昂，挺想你。还有你需要个好差事，
3: 有训练，
2: 训练不错，可别过头了，要知道可没人付你学习费了呀。
3: 托尼，我挣的那些钱你都替我存着。
2: 你需要钱了？
3: 不，只是问问
2: 啊，
3: 因为我干了好长时间了，可还没怎么动过那些钱。我想要是有一天要用。
2: 有女人了？亮，对女人你要千万小心。还记得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吗？我带你来时你还什么都不懂，然后又被一个女人给害了，都别忘了。亮，
3: 我想我知道了。关于我的钱，可能我会给一个小某个人，就像捐助。
2: 哎，这是你的钱，我只是为你保管，就像银行那样，甚至比银行要强，因为银行也许会倒闭，可老托你不会。还有银行总有这个那个狗皮表格要填，可老托你这儿没什么要读要写的，全都在脑子里。
3: 我现在认字了。
2: 那很好了，很好。你的钱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就问我要，问我要好吗？
3: 我不是
2: 是1000元。不，拿着，找些乐子。
3: 谢谢，
2: 拿着，没事儿。
1: 从托尼那儿拿完钱，李昂却看到了一直在门外等待自己的马秋塔正在大街上和男孩搭讪。李昂毫不犹豫地走过去，警告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站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回到旅馆后，马秋塔却突然说了一句让李昂感到吃惊的话：“
4: 李昂，我想我好像是爱上你了。”
3: 嗯。
4: 我这可是头一回恋爱。
3: 既然是头一回，你又怎么知道呢？
4: 我觉着了。
3: 哪儿觉着？
4: 我的胃很暖和。以前这儿有一个结，现在它消失了。
3: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没其他意思。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1: 李昂的回避激发了马秋塔的逆反心理，他和旅馆老板闲聊，告诉他李昂不是他爸爸，而是他的情人，然后悄悄回到被警察封锁的家里，拿回了一些物品和藏在地板下的钱。这时杀害了全家的史丹和另外两个警察进来，马秋塔赶紧藏了起来。史丹对同事的盘问非常不耐烦，谈话中他说了自己办公室门牌号，马秋他记住了。回到旅馆，旅馆老板来赶他们走，李昂只得重新找住处。马秋他扔给李昂20000块钱，让他杀掉史丹为弟弟报仇，但却被李昂拒绝了。后来在马秋他以生命为要挟的情况下，李昂只好答应带着他执行任务，教他开枪练习以及注意事项。为此马秋塔执意吻了利昂，而利昂却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于是在准备去做一次棘手的任务之前，利昂找到了托尼。
3: 我想

0: 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儿。
1: 哎，雷昂，你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你是不可战胜的，子丹也会怕你的，你玩得很好。
0: 托尼，我想到我的钱，你还记得那天见到的那个女孩吗？
1: 对，
0: 她叫马丘特。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我希望你把我的钱给他。
1: 这没问题，
0: 谢谢托尼。
2: 就这样，李昂独自去执行了任务。马丘塔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来到警察局，伪装成送外卖的，尾随着史丹进入男厕，但却被狡猾的史丹发现了。
0: 马丘塔，你把东西放下好吗？很好，现在你可以谈一谈意大利食品了，别忘了提到厨师，他挺适合我。
3: 没有人叫我来，是我自己的事情。
0: 那么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吗？那么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
3: 你杀了我弟弟。
0: 哦，对不起。你很想见他吗？
3: 不，
0: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惧怕死亡的时候，就会珍惜生命。喜欢活着吗，宝贝儿？
3: 喜欢。
0: 那很好，因为我不杀那些绝望的人，那会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2: 就在史丹要动手杀了马丘特的时候，他的一个手下进来告诉他，马奇在交易时被一个厉害的杀手杀死了。史丹命手下将马丘特带到办公室看着。李昂回家发现马丘特留下的字条，得知他去了警察局，便立刻赶去。他开枪打死了看管马丘特的警察，把他带走。为此，史丹带人闯入了托尼的小店。
0: 我对你的生意一向敬重，托尼，从你第一次为我们杀人起，我们一直挺满意。你能理解我今天我这么做是别无选择，希望你谅解。我的人就这么被人杀了，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家伙像是个意大利人，所以我们想托尼也许会知道。等等，还有，你喜欢听的，几个钟头前一个12岁的小姑娘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武装到了牙齿，一心想要把我送上西天。你知道是谁把她带到那幢大楼里？就在今天下午，又是那个意大利人。我很想会会他。
2: 这一次史丹决心置李昂于死地，他调动了超过200名警力与火箭炮等重装备包围了李昂的公寓，但李昂击打了大量警察，再次救出了被他们抓走的马丘塔，并让他和那株盆栽

0: 不会是求忘了求的，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我真高兴，觉得自己有了根。求求你，走吧，宝贝儿，走。好了，走吧，走，走，到托尼那儿去，这儿我来处理，一小时以后见。我爱你，马丘塔。
1: 我也爱你，莉莉。
2: 就这样，马丘塔通过通风管道逃出了公寓。后来，莉奥化妆成受伤的警察混出了包围圈，但最终仍被埋伏在背后的史丹识破中枪倒地。最后一刻，濒死的莉昂引爆身上的所有手榴弹，和史丹同归于尽。莉昂死后，马丘塔将莉昂生前唯一的朋友那一株盆栽移出了窄小的花盆，并栽种在大地上，让莉昂终于得以落地生根。影片当中那盆由莉昂培育，最后由马丘塔再次栽种的植物是万年青，这个单词中间部分的发音就是莉昂。而在一场莉昂和马丘塔为托尼执行任务的戏中，导演吕克·贝松也客串了一个小角色，背景中众多正在射击的家伙们中的一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拍的众多警车停在街道那场戏时，一个刚刚抢劫了商店的人恰好从商店跑出来，当他撞上摄制组和众多警察，于是乖乖地向这群穿着制服的临时演员投了降。影片当中的音乐也是制作精良，主题曲《我心之行》则由老牌歌手斯丁演绎，如此优美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故事的真谛。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斯丁演唱的《我心之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想穿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2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了，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2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

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又开启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个午后时光啊！每天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都会在听见临汾来跟大家见面。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新的一天也已经开启了。此时此刻大家出行在路上的心情怎么样呢？都可以去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两个小时轻松地度过美好时光啊！
5: 对，那么参与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可以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可以在下方的平台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汾音乐广播，同样呢也可以来留言，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今天9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啊。那随着微凉的这个秋风，充满诗意的这个节气已经款款向我们走来了。
1: 是的，那么在暑期之此呢，大家也已经感受到它们正在逐渐的收敛，昼夜的温差呢可能也会慢慢的增大，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到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呢就迎来了我们今天的节气白露啊。
0: 对，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其实在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这两天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早晚的时候这小风吹在身上还是凉嗖嗖的，所以请各位呢也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呢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了。
1: 嗯，我们大家都说白露这个节气的名字很美啊，其实这个时节也很美，美在蓝天如洗，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那么大地的秋意呢也是渐渐浓了起来，风物呢悄然去更替着。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朝户外去走一走，就会观察到那种细微的步入到秋天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美好的事物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周末，大家只要拿出手机，对我们的晴空，对我们的户外随便一拍啊，就是电脑屏保和手机屏保的感受了。
0: 对，所以说这两天你关注一下自己的朋友圈里，经常有很多朋友拍下周边的一些美景作为自己的屏保了啊。嗯，我们常说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那北方的这个谷穗呢早已是缀满了饱满的这种颗粒，垂下沉甸甸的这个头。那么在江南的这个稻田也是铺展出无限那种金浪，翻涌着丰收的一种序章。那么在这个时节真的是桂花扑鼻，瓜果飘香，像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也是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在我们的舌尖之上啊。
1: 没错，白露时节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种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等，各个地方的这个传统习俗呢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各地的习俗到现在为止可能会有一些演变和变化，但是他们承载的就是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然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在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去感受和到户外走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就是离我们下一个这个节气当中的这些细节，真的是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身边呢可以无微不至的去感受了。
0: 是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宜人的季节当中，希望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从容不迫，继续前行，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的景象，然后摘取呢属于自己的饱满和芬芳啊。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节气有关系啊，这也是音雀诗厅带来的白露，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每个节气到来的时刻都有它特定的一些歌曲啊。嗯、我不知道在听到这首《白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眼前也展现出来那种丰收的一些景象了呢？其实在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阳光没有那么的暴晒，没有那么的刺眼了，可能变得更加的温和一些，特别是早晚的时候，这小风吹到身上的时候，也不是燥热的感觉，而是给我们带来了丝丝的凉意，就是秋天的那种景象啊。那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是刚刚睡醒出行在路途当中呢，还是已经投入到全新一周的下午的工作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啊。
1: 是的，那么每每到了周一下午的这个时光呢，其实大家的工作节奏呢还是稍稍比较快的，要有一周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安排，所以心里呢难免会有些许的这个紧张。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些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听见林峰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留言信息，私信呢都是可以的。晚风拂面就说能点歌吗？当然可以了，在我们每天下午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去推荐更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你听歌的一些感受，让我们共同放轻松的沉浸式的步入到这两个小时的慢时光当中啊。
0: 对，我相信在今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点播的这个歌曲多多少少都跟我们这个秋天有关系了、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啊。那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呢？有很多朋友说秋天就是一个收的季节，比如说我们要收果实收温暖，对于上学的朋友来说也要收收心了。也有人说秋天就是来等的一个季节，等一场桂花雨，等一件柔软的毛衣，等一个愿意陪你采落叶的那个人。我不知道秋天在大家的眼中是一个什么颜色的啊？当然我觉得一到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可能难免少不了的就是舌尖上的一种味道，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糖炒栗子翻炒的那种飘香的那种味道，还有就是在这个炉子当中烤的这种红薯的焦香焦香的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我觉得在秋天到来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期待吧。
1: 是的，每每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各位爱美的女士，如果想给自己的指甲去装扮一下的话，当你走进美甲店或者是走入我们的商场去看衣服服装的时候，它就会偏深色系就更多一些，跟夏天和春天的这个感觉呢是截然不同的。然后美甲系列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个焦糖色，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呢？所以这可能就是独属于秋天的一种期待吧。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秋天真的就是属于最适合期待的一个季节，因为夏天我们都说可能太过于热烈。

0: 那么冬天呢，大家又感觉有点冷，有一点凛冽的这种感觉。那秋天呢，就刚刚好，和春天一样，不冷不热，有收获，有离别，也有很多细碎美好的小念想。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把大家对于秋天的那些期待呢，全部反馈给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1: 对，那么对于在线收听那些节目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特别期待一下在十一的这个展销博览会呢？就是车展了。那如果说近期有一些购车计划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车展的好机会啊。那么车展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是在十悦城的铝锅巷来进行举行的。如果说有购车意向的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去错过啊。
0: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可以在为期3天当中呢，看到很多的这个车的品牌，还有车的车型。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车企和 4S 店呢，去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如果大家有意向或者是有想法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联系方式呢是1810357723315364675180。不过我们觉得对秋天最美好的一个期待，不知道大家对假期以这样的一个念想，可能在秋天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十一了。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跟大家聊天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探讨啊，说那秋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我脑海当中一晃而过的就是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啊。大家呢就希望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呢，有好好的一场旅行，或者是有适当的一场休息。那么时间越长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一种放松了。
1: 对，其实在国庆假期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节日，是不是各位朋友也非常的期待呢？就是中秋节。对，这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吧。这两天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开始要预订这个车票了，纷纷的会返程，然后家人呢来进行这个团圆啊。所以有很多朋友说，一到了这秋天的时候，最期待吃到自己喜欢的那款月饼啊。
0: 是的，其实这两年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月饼的这个馅儿类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好像也更融入了我们贴切现代的一个生活。就大家喜欢的一些味道，比如说水果啊、巧克力啊等等，它都可以融入到这个月饼当中。那么最开始我们接受这个咸月饼的时候，可能就这个咸蛋黄的。那么现在呢还会有肉的，就跟粽子一样，它也在不断的去变化。这好像就是独属于每一个节日当中专属的一种美食了。
1: 对，好像就像生活当中很多人所说到的万物皆可包啊。包括这个月饼的馅料，包括我们吃到的这个口味也是五花八门的。不知道在这个中秋节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时刻，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好，来接下来听听，这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0: 风吹麦浪，这是李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不知道他听到这首歌，风有没有吹回你曾经的那些回忆呢？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不过通过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可以关注到，大家对秋天的一种期待，可能藏在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感的一种渴望吧。比如说平台当中小北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对秋天的期待就是能穿那件刚买的宽松的大毛衣，把手呢缩在袖子里，然后和男朋友一人捧着一袋糖炒栗子，在傍晚的街上瞎溜达，什么都不用想，就听那个踩碎落叶那种咔嚓咔嚓的那种声音呢、啊、
1: 是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朋友可能期待一场秋风吹走自己的烦恼，有朋友呢可能期待的就是第一口甜甜的柿子，软糯的板栗，还有呢就是期待一场不用赶时间周末的散步，踩着满地的落叶，还有呢就可以期待更好的一些好好放空的一种时光，或者是把夏天没有完成的心愿在秋天呢去慢慢的实现。就是有很多朋友们说，哎，我们周边像云丘山啊等等都有很多非常好的秋景，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大家上山之后就可以看到大片的红叶，然后慢慢的金黄色、嗯、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更期待到哪里去出片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仅仅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1: 嗯、
0: 因为它刚刚过完这种比较让你燥热的这个夏天嘛，或者说还没有那种寒冷的冬天的这个到来的这个时刻，这个温度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所以很多人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适合大家拥抱，也适合大家找到心中的那个他啊。
1: 是的，老白就说了，说大旭蓉儿买了多少 T 恤啊，这么花是不是天天以泪洗面？你应该是看错了吧，这花的不是我吗？是不是
0: 哦，他说这么花钱吧，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1: 啊、这么花钱呀啊、
0: 好吧，
1: 那操的心有点多了。要不然你给我们赞助点吧，行不行？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大家可能分为好几部分吧。
1: 对，
0: 一部分呢是用来这个开支这个生活的、
1: 嗯、
0: 一部分呢是用来这个哎，我存每个月存上500块钱或者说是1000块钱、嗯、但是当你看到手头有些这个小零钱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看到自己心仪的一些物品就想买一买、
1: 嗯、
0: 可能这些物品也是可有可无的，但你买完之后呢一下子心情就舒爽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对每天哎换衣服啊，或者是买了新衣服之后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
0: 嗯、
1: 不同的版型不同的颜色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很多人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呢一下就焕然一新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包括你的发型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今天涂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口红，或者说是扎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发型，穿了一件新买的这个衣服，一下子内心就有一种自信，那么同时呢就觉得是光彩照人的这种感觉啊。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天呢真的好像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嗯，
1: 那么秋天正式已经开始了，那么家家呢可能都会准备刚开始呢给孩子们就开学的一些新文具新书包等等，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收获。还有呢就是其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物件，比如说一个玩偶啊一个手机壳啊，都会带给我们一天不一样的心情了。
0: 冯雪白就发信息了，说临汾有秋天吗？我刚停的这个空调，我也说暖气开始注水了。
1: 哎呀多好啊、嗯、你看这边没有什么大的一些问题，那么也会有一些极个别的这个地方呢也会在这个秋天当中呢去检修，先来注水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暖气管道是否有需要维修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呢就尽早的去维修好，确保我们在寒冬来临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温暖啊。
0: 对，有很多朋友说在我们这个

0: 城市当中，好像春天和秋天的时间稍微短那么一点点，好像你还没来得及好好的去感受呢，一转眼就过去了。正因为这样短，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啊！在这个秋天到来这个时刻，大家好好去珍惜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秋天的那种美好呢，是不同的一种感受的。每个人对于秋天的这个期待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都可以在今天两个小时当中呢，来跟我们好好的去聊一聊。那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去告诉我们，在公屏的下方。当然了，如果还有适合在秋天去聆听的一些旋律，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听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这个时间段走在户外的话，这阳光没有之前的时候那么的刺眼了？然后这个阳光呢照在身上的时候呢，是暖和的一种感觉。那么同时在早晚的时候呢，这小风一吹，还挺凉飕飕的啊。
1: 是的，截止到周日，也就是昨天之前，上一周这个天气情况都是非常的好，万里无云，非常的晴朗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今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们还会比较担忧，出门的路上呢就会问，有点阴沉，是有要下雨的这个迹象吗？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最新显示呢，可能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会有部分地区的雷阵雨或者是小到中雨的一个出现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户外晾晒了一些衣服、被子、床单，那今天呢就抓紧时间的收回来了。那么过了明天和后天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气温呢就会有一些下降，但是呢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去恢复晴朗，不必担忧。秋天呢就是这样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嘛，每下一次雨可能这个温度呢就会再下了几度了。
0: 对，那么本周这个降水呢主要出现在7到9号啊，而且集中在明天的白天到后天的这个白天，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暴雨的出现。那8到9号，因为这场雨的到来，温度呢是有所下降的，这下降幅度还挺大的，是8到10摄氏度啊。那么在本周的后期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气温呢明显下降，偏东风呢是4到5级，市区温度呢只有19到24摄氏度啊。所以明天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不光要备好雨具，还一定要加一件这个薄外套长裤啊。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也依旧是阴天，可能会有大雨的一个出现，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东北风呢是4到5级，市区温度呢只有15到20摄氏度。那后天的这个温度呢可能就更为下降了，大家呢就要穿厚一点的这个秋天的这个秋装了。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的情况来更换衣物，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去关好家里的这个门窗啊，尤其是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了。
0: 对，那么如果说这两天准备洗车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暂缓一下，等这场雨之后呢再去洗车啊。前两天呢大白就问到了，说能不能洗车呢？你看不知道你前两天有没有洗了车呢？如果说接下来有洗车的，可能会稍稍要等待一下了。
1: 对，我当时还记得他就问我说，大旭你洗吗？你要洗的话我就不准备洗了。还真的有点灵啊。因为周末的时候比较忙，然后我还跟这个老公来说，这两天不行就去洗车吧，你看千万不要相信我，我一洗车就要下雨了。
0: 好，那大家对于经常开车的朋友来说的话，比较关注的就是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大家有洗车计划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好，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呢？0033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主播，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秋天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前年开始呢，每到秋天的时候呢都会有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发生，他说我就期待秋天的时候不要让我鼻炎再犯了，希望我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秋天呢。
1: 快乐，大家都说从立秋开始这个鼻炎早上就开始打喷嚏了，止于白露啊，不知道这个可不可靠。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就刚好是从这个立秋开始，然后在白露这个鼻炎就好了，就结束了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专挑我们睡觉或者是睡醒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么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朋友不知道，冷空气一阵风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有多或多或少这个过敏现象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护。你看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医生过敏科发来的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信息传速的非常快嘛，眼睛如果痒的话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个过敏的防护和脱敏的一个治疗，就是一定要戴这个护目镜。如果实在还没有买回来的这个情况下呢，可以用这个游泳眼镜呢来平替，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越吹风这个花粉进入到我们的眼睛之后呢，有的朋友肿得非常厉害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痒的这个症状呢也是非常严重的。
0: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五官呢都是相通的，比如说你 过敏性鼻炎，这个鼻子过敏了，可能会影响到眼睛痒痒呀、嗓子痒痒呀、耳朵痒痒呀等等等等，这可能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还要是要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护。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过敏了，但是大家知道你对什么去过敏吗？有些可能就是对花粉呀、蒿草啊来过敏，有些呢可能就是冷空气，只要一开窗的话，这喷嚏呢就接连打好多个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加强体育锻炼啊。
1: 是的，不过在这个金秋九月、金秋十月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期待呢，想要跟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我们不必事事都轰轰烈烈，也可以允许我们自己偶尔的去松弛一下，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留白的空间嘛。你看忙忙碌碌的这个秋天，九月过了之后，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么在十一国庆小长假，就是给我们前个大半年来一个休整，然后呢再继续向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休闲片刻，或者不知道十一想要去哪里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凌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期间的展销博览会啊。那么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号，在我们的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有一个展销博览会。那么各大车企啊、4S 店呢届时都会加入到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购买车的这个计划，想要去看或者是了解那款车型的话，都可以集中呢到这里呢来进行展览了。
0: 对，那如果说想要去咨询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508来取得联络啊。如果说有购买意向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的时机。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东风破》，送给各位。

0: 这是来自周杰伦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东风破》，也有可能很多朋友认识周杰伦的时候呢，就是从这首《东风破》开始的吧。
1: 是的，那么他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好听，感觉这首歌呢非常适合在秋天啊，就是有一种让我们红尘作伴的感觉。是谁抱着琵琶弹了一曲《东风破》呢？大家可能也会记得，在九月份开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合唱过属于青春的这首歌曲吧。
0: 是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对秋天的一种期待啊。当然，有一部分朋友发来的就是长在这个舌尖上的，我们来看看这些吃货们的一些真心话。这位叫横着走的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对秋天的全部期待，就等阳澄湖开湖了，就那一口蟹黄蘸着姜醋，配一口温热的黄酒，我都觉得这一年的辛苦都值了。”说秋天对我来说就是蟹脚痒这三个字啊。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在秋天最肥美的这个季节当中吃大闸蟹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呢，虽然螃蟹非常的美味好吃，但是不能贪多。
0: 对，因为它是寒性的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把这个螃蟹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烹饪。除了这个清蒸之外，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去炒着去吃啊，包括油煎着去吃啊，等等等等。也有些朋友会把这个蟹黄呢就弄出来，然后给孩子呢包成这种
1: 拌
0: 对拌面呀，或者说蒸成饺子呀，这种方式来进行使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茹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在南方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吃桂花啊，各种桂花糖藕啊，桂花糕啊。他说我们老家的院子里呢也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风一吹，满院子都是甜的。他说我的外婆呢就会摇桂花、晒桂花、做桂花糕、酿桂花蜜。后来呢我就去了外地工作，每年到秋天能够闻到桂花香的时候，就觉得那不是香水，是一种乡愁啊。所以非常期待的就是每次能够休假回去再吃一口外婆蒸的桂花糕。以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南方都能够品尝到这种桂花糕，现在有一些这个饭店当中呢，在秋天呢也会给我们去做这样的一道美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临汾这座城市当中享用了。
0: 对呀，所以不必请假回去。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的中秋节还有国庆节，有两个假期等着你去品尝这个桂花糕呢哈。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自清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最期待的就是秋天，很简单，就是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吃涮羊肉了。说夏天吃呢太热，冬天吃呢太着急，只有秋天户外头呢是凉飕飕的，这屋里头呢是咕噜咕噜冒着这个热气，一片羊肉下去，七上八下蘸上麻酱，这就是我秋天的一种仪式感啊。
1: 哎呀，瞬间怎么在大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下午茶哈、啊
0: 嗯、
1: 忽然想到这要有一锅涮羊肉该多香啊。
0: 对呀、啊、确实秋天唯一能让你理直气壮的贴秋膘的一个季节，是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天气一凉了、我们的胃口好了很多啊。
1: 对，
0: 这两天有朋友说，哎呀，这都已经贴秋膘了，比夏天的时候似乎也还重了好几斤呢。
1: 是的，那么吃过了我们很多的川味火锅之后，大家呢都喜欢在这个铜锅清水汤里面去涮一片原汁原味的羊肉。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一个吃货啊。你看七上八下，连这个节奏都瞄好了、是不是？
0: 这画面感太强了吧，再蘸上这芝麻酱，你说这有多香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太阳啊，这全部都是吃货一族的留言。他说我对秋天的期待特别朴素，就是刚刚天冷的时候，路边就开始卖这个烤红薯啊、烤玉米啊、烤梨汤啊。他说现在呢推着那个车，看着那个大铁炉，黑乎乎的外皮剥开，里面金黄金黄的冒着白气儿。他说每次买了有的时候烫手舍不得吃，一到十月份天凉的时候你就先捂在手里暖一会儿，这不就是秋天最好的暖手宝吗？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烤红薯也贵了，就是随便称一价就一斤多啊，它就是好几块钱啊，但是也是我们秋天的一种期待了。
0: 对，那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会自己动手在家里做这个烤红薯呀，还有烤玉米啊，因为很多家里可能有空气炸锅或者说有这个烤箱，那么自己去买这些食材呢，自己来进行这个烹饪啊。现在我发现就是 是糯米的这种玉米，价格呢还不是特别的贵啊，可能就1块钱一穗儿。然后你回到家之后呢，自己来烹饪一下，美味又可口，而且它烹饪这种方式呢也是很多。有些朋友喜欢煮着吃、蒸着吃，放到这个米汤里边，掰成粒儿的这种吃法啊。那么总之，我们会觉得吃上这个糯米的话，糯米的玉米就会觉得黏黏的、甜甜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

0: 也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喜欢水果玉米的一些口感啊，但是其实在这个秋天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一个收获的这个季节，可以吃到新鲜的玉米，就再也不用买这种真空包装的了。大家呢去把它洗干净，烹饪的方式呢有很多很多啊。其实秋天的美食，秋天的板栗也好，玉米也好，都能够热乎乎的去捧在我们的手心里，包括还有很多的水果，像甜甜的柿子啊、梨呀、各种各样的一些丰收的季节。这就是我们曹静主播的那句话吧，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嘛，秋天的味道好像就藏在我们喜爱的每一口食物里啊。
1: 对，不知道哪一口食物才是你的心头最爱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惠妹带来的《我最亲爱的》。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还是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呢？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各位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呢，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到节目当中。我们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呢已经开播了，大家呢在公屏下方呢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那么两套频率并机直播的也是我们的午后光阴啊。
0: 嗯，
1: 每天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再有呢，就是可以搜索听见林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对，日常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说喜欢春天那种感觉，就春花浪漫嘛。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春天我们播下的种子在秋天的时候才会有收获。当然也有些朋友说了，希望我秋天这个秋天许下的一些愿望能在这个秋天立马能够实现啊。
1: 是的，好像对于每一个季节当中的期待呢都是有不一样的。大家都说春天和秋天的温度其实很相似，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好像就是一晃而过。
0: 对，
1: 春天刚刚来就能够穿夏天的美衣了，那么秋天还没有刚刚感受呢，就已经到了深冬的一种感觉。那么我觉得通过颜色来说的话，就是秋天的颜色可能更为深一些，就看起来更温暖一些，都是暖色调的。而我们春天和夏天呢，可能就是多巴胺五彩斑斓的去一种全新的感受去迎接啊。
0: 对，所以说说到这个秋天大家的一种期待，我看到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张大爷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秋天的时候最期待去爬山了，就登高爬山。特别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当中，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附近的这个山里面去转一转，去看一看，看看枫叶，看看落叶等等等等，就在自然界呢去陶醉自己啊。
1: 还有一位呢叫做小茹的朋友呢给我们留言，他说我非常期待秋天，因为不用再忍受闷热，晚上呢可以开一点点的窗去睡觉，吹着凉风安安稳稳的可以睡个好觉。因为夏天的夜里呢总是会感觉闷热，然后开开空调呢又会感觉非常的凉飕飕的，到了秋天就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好好睡一觉了，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
0: 对，事事如意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我们老家呢有一棵老柿子树，霜降之后呢就可以摘下来放在窗台上去晒，等它变软变甜。他我期待的就是每年的这个11月了，我妈给我寄一箱子这个柿子，打开柿子那个瞬间，那个味道就是秋天扑在脸上那种感觉啊。对，每年的这个霜降大概就是在10月22、23号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每年这个柿子下来的时候呢，希望它变软变甜，可能还需要一道工序，就是要把它给温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它才能够变软变甜。当然还有一些柿子可能品种不太一样吧，就是那种吃起来让你梗啾啾的感觉啊。
1: 是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就喜欢吃现在这种脆脆甜甜的感觉。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把柿饼最后慢慢变成把柿子最后慢慢变成柿饼，有挂了糖霜的时候那种软糯的那个感觉。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可以做成这个吊柿，然后就会发现哎也真的很好吃啊。
0: 对，其实一说到事事如意就非常有秋天的那种吉祥的味道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茶花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已经70多岁了，说不图吃啥好的，就期待在秋天的时候呢在午后坐在阳台上的老藤椅上泡一壶铁观音，看楼下的银杏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什么都不争不抢的，说那个感觉特别的舒坦呢。
1: 忽然间就想到了我们还在广宣街这边工作的这个日子啊，
0: 银杏树啊。
1: 对，每每呢一到了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在我们的道路两旁就可以看到黄黄的银杏叶，这就证明秋天到了。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叫做您好的朋友，他说啊，7天秋天可以去旅行，可以看看漫山遍野的秋色，也可以去走在郊外的小路上踩一踩满地的落叶啊。他说都说春天的风景呢是自带滤镜的，其实秋天的风景呢也是自带滤镜的，风一吹落叶纷飞，满眼都是那种温柔啊。有的时候恰好没有风，大家为了这个出片就会在地上捡很多的这个落叶，然后让朋友帮忙去从头顶洒落啊，那种出片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说到这个拍照，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还真是学了不少这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 就同样的一个景点，同样的一片蓝天，那为什么有些人拍下来是如此的美丽呢？那有些人拍下来可能就是我手机当中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呢？可能有些朋友在手机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相机可能会更专业一些，包括它的这个焦距的调试呀，包括滤镜的使用呀，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发现就很多手机它的这个拍摄功能，包括照相的这个功能呢，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每年秋天的这样一个美好时节啊。
1: 是的，上个时段呢也跟大家聊了秋天呢，其实有很多爱过敏的朋友，你看顺风顺水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主播千万不要相信啊，作为一个十年老鼻炎的朋友感受啊，他说是始于立秋，然后胜于白露，就是最严重的时候是在白露然后他止于什么呢？止于寒露、那么更严重的呢就到霜降以后才能够好啊
0: 对，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症状比较轻一些，可能过几天呢就好了，那有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吧。
1: 是的，
0: 那么总之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护，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
1: 有些人就说了，说主播是准的，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就感觉喷嚏已经好多了、那证明大家呢也在好转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有过敏性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就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多保暖啊，好像温暖一些之后我们的这个症状呢就会有所缓解了。
0: 对，所以说这两天你走在大街小巷可能会看到有些朋友会戴着这个口罩，也有戴这个护目镜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小朋友看到专门就是防这个灰尘的，或者说是花

0: 粉的这种小的这个鼻套啊，套在这个鼻子上，就起到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啊。
1: 是的。
0: 总之，在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啊。好，来听听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米店》。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是因为看了那部电影《一起摇太阳》，然后就爱上了这首歌呢？其实说到这个米店，应该算是一首民谣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说这民谣一个人去听的时候呢，显得有点孤单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听起来就有点浪漫。那如果说是人再多一起的时候去听这首歌的时候，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阳光，洋溢这种青春和自信啊。
1: 是的，有很多朋友也说了，说无论是你刚吃完饭还是在下午茶时间，窗外呢这就是阴沉沉的天气，如果再加着细雨绵绵再听这首米店的话，你就感觉格外的有氛围和有调调啊。
0: 对呀、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歌曲还真的是会影响大家的心情呢。那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听到这首歌是一个人，是两个人的浪漫，还属于三个人的狂欢呢？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也会在九月去打卡啊，看到过很多的文案，最简单的就是你好九月、有没有大家跟九月去握个好呢？那么已经开启了有一周的这个时间了，大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因为对秋天美好的期待有很多很多嘛，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也可以在这个秋天悄悄的去许下它了。
0: 是，长颈鹿的围巾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男朋友呢是消防员，去年秋天我们领的证，结果他之后呢就出任务去了，两个月没有回家，说今年秋天我唯一的期待就是他能够安安全全的回来陪我呢看一场电影，哪怕只是坐在他旁边吃一桶爆米花，我都觉得全世界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哈。
1: 是的，其实对于军人还有消防员的家属，他们可能最简单最朴质的愿望就是每一次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回来啊。
0: 那如果说长颈鹿的围巾你也在听的话，也替所有的听友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也谢谢你啊。那么这个秋天你看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他平安回来陪你看电影、那一桶爆米花我们就算请了啊。
1: 是的，十七岁的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已经高三了，但是我暗恋一个男生很久很久了，今年的秋天应该是我们最后能够在一起举办秋游和班里的同学，我想在那天送他一片我捡的最好看的银杏叶，然后想对他说一句高考加油，我不期待有结果，我期待的是自己有勇气能够把那片叶子去递出去啊。
0: 可以看得出来这片银杏叶的这个分量啊，可能比很多成年人的情书都是非常重的、我想在今年秋天的这个愿望你一定能够去实现，来年呢也等你们的好消息，两个人都成功上岸啊。
1: 是的，十七岁真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啊，所以十七岁的秋天真的是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放肆的那个青春时光了，做什么都还有勇气啊。那么也有很多朋友我们就说递出去吧，不管怎么样那片叶子会替你记住这个秋天，也会替你记住这个秋天对于青春的一种感受，也许时隔很多年之后我们想递出去的这片叶子没有递出去就会后悔哦。
0: 对，或许你递出去之后在某一天你翻看到这个叶子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你就会回想起当初的那个场景啊。有很多朋友说就人生当中特别是在初高中的时候就是那种懵懵懂懂的感觉嘛，那样的一种感觉值得你珍贵就一辈子。有些朋友就是到了很大的这个年纪在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的时候呢，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啊。
1: 是的，每个人对于期待秋天的期待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对愿望的一种落实，也有对未来的一种期盼、那更有呢就是对秋天美景的一种收获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那有没有朋友呢想在这个秋天当中买一辆自己的爱车呢？我们林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定了，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为期3天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前往十月城的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参展了。
0: 对呀、当然如果说有购车需求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在这3天的时候呢去光顾一下这个车展会，能看一下能不能选到你心仪的这款爱车。那如果说各大车企 4S 店的工作人员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要参与我们这次车展，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电话是18103577233，18103577233来取得联络。我觉得一到整

0: 是啊，秋天呢本身就是一个团圆的季节，尤其是马上要到来的中秋节，万家灯火，家人闲坐，就是人间最好的一个光景。那也有朋友说，期待在这个秋天能够好好的去读一本书，好好的去沉淀啊。确实，我觉得秋天呢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你之前前半年所有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秋天当中呢所看到收获，也可以在这个秋天选择一本好书，安安静静的去充实一下自己啊。
1: 对，你看平台当中老周不喝酒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已经跟他家那口子呢分开有3年的时间了，说孩子呢是跟他妈的，他说我对秋天的这种期待就是每个周末能够接儿子呢去公园踢一次球，看着他踩着落叶跑来跑去喊爸爸接球的时候，他我觉得哪怕生活再难我也能够扛下去啊。这是他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最大的期待，就是跟孩子一起踢球啊。
0: 是的，我觉得老周一定是一位特别好的爸爸啊。秋天的叶子会落，但是树根还在。我相信你每一次跟他踢球的那些瞬间也是接住了他成长的一个瞬间啊。那么跟孩子呢能够在户外有这样的一个亲子运动，真的就是爱的一种传递了。
1: 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芸静带来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不知道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各自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互动啊。这里是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通过听见灵魂的公屏下方留言，也可以去搜索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对，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呢？你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发出了对秋天美景的一种期待，还有跟自己的好朋友的一种期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你看平台当中的艺术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这个时间段真的得和夏天说一声再见了，说秋天对我来说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说真正能保护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说期待在九月份的时候，在最美的秋天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说九月是秋色染红的每一帧的山水画面，一半是夏的余热，一半是秋的多情，说九月是秋天寄来的一张信纸，一半是欣喜，一半是感动啊。他要希望在九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能够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最美的风景啊。
1: 是的，秋日的氛围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身边飘荡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对于秋天的期待和秋日的美好呢去告诉我们。当然了，属于秋天的旋律也可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秋天的歌有的温柔，有的怀旧，有的治愈，有的歌唱落叶，也有的歌唱思念啊。那有的朋友就说了，秋天好像真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时节，所以听很多歌曲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有所思有所想。大家对于秋天还有哪些期待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方呢来进行留言。无论你是期待奔赴山海，还是期待平安喜乐，又或者是期待于我们的人间烟火当中的那些美食，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聊天了。
0: 对啊，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夏天就成了故事，秋天就成了风景。麦的听友发来信息说，夏肥还没有剪下来呢就要开始贴秋膘了，说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最期待的事情呢就是能够稳住我的体重，不要让它飙升飙升再飙升啊。
1: 其实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你不吃它的体重也没有下降，大家呢就对于这个减重的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你但凡敢吃，然后它就会上涨，这到底是哪一种惩罚呢？
0: 对，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代谢比较快一些嘛，所以你不管吃了多少，哪怕是长胖了那么一点点，但你稍微控制了两三天，体重呢又恢复到原样了。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大家会发现代谢慢了，再加上你的活动量少了很多的话，那这个肉呢好像就像真的是汗在你的身上一样，牢牢下不去啊。那这个秋天的时刻，也希望大家能够管住嘴，迈开腿，贴秋膘，不是说贴这个肥肉在身上，更多的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能够提起来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秋天当中收获美好的事物，当然也要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大家呢就去多多锻炼身体，

0: 保证我们的这个每日所需的一些这个营养，不要说一味的为了减重而忽视了我们的各种营养的摄入啊。
1: 对，你看在这一年当中，夏和春都已经过去了，只剩下秋和冬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下半年的这个日子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在九月份，在这个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一定得盘点一下我在年初所立的这个 flag， 不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我再去立，而是要回顾一下我这一整年到底完成了有多少。如果说没有完成的，还得真是抓紧了啊。
0: 是的，立好自己的这个计划，然后一项一项的去完成，让我们感受到美好的一种收获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留言信息呀。阿朵他发来了信息，他说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吵架了，半年没有说话。他以前每年的秋天我们都会一起去看落叶，这周末他就发了朋友圈去爬山了。我在底下犹豫了很久，最后点了个赞，他秒回我了，说我给你带了一片落叶回来。他说我当时瞬间眼泪就流了，我期待的秋天就是友情还能够重新发扬啊。你看有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期盼着能够跟你再一次去到那里，不然怎么会在你点赞之后就秒回了呢。
1: 对
0: 啊，有朋友就说了，有时候吵架谁到底有错没有错呢，其实最先低头最先去给对方台阶下的那个人啊，就更珍惜这份感情了。
1: 对，比如就像这位朋友，你点的这个赞可能就是你伸出去的那个橄榄枝，那片叶子呢就是他接住你的这个手。所以说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刻，你们把失去的那半年都能够补回来啊。
0: 是，
1: 你想最好的朋友难免会有些吵架，就是家人的话难免呢也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所以说大家彼此给彼此之间有一个台阶下，那也希望这两位朋友都能够和好如初啊。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就需要脸皮厚一点啊。有错误呢及时的承认，有想法呢就要及时的沟通，不要让我们彼此都产生在误会当中啊。
1: 是，奥特曼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太喜欢这个秋天了，秋天就连打个喷嚏都是阿秋。
0: 对呀，爱秋，
1: 还真是这样啊，爱秋爱秋哈。
0: 是的，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可爱啊，可以把生活当中很多懵懵懂懂的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变得可可爱爱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断舍离这位听友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发来这个信息正好跟他的内容是匹配的啊。他说我准备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把衣柜里边的三年没有穿过的衣服全捐了，把手机里2000多张截图全删了，把微信当中那些从来不联系的人全清了。他说我期待的就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自己，能让自己轻装上阵过冬啊。这就是断舍离正在进行当中是吧。
0: 是的，其实通过他这样的一段断舍离也听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啊。无论是删这个照片还是把自己的衣柜清空，那就像是一些旧的东西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暂时的告别。而秋天的另外一层意思，大家有时候说秋后算账，把过去说不清糊涂的那些烂账都算清楚，然后重新出发重新开始了。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要进行这个断舍离了，要不然你每年买的这个衣服这衣柜的真的是装不下，得清楚清楚了，把好久没穿那些衣服或者说不准备要的一些衣服都可以捐出去。包括手机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我这照片都已经好几百张上千张了，内存都已经不够了，但是有些是可以删掉的，有些可能一直保留在你的手机当中啊。
0: 对，真的就像是积少成多一样，就是这个手机整理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繁琐，时间太久了之后都已经忘记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去拍这种照片。所以比如说我们大家3-2天的时间或者每一周就把这一周的一些这个记录没有用的呢就直接就删除掉，或者给它有个分类和收纳。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网盘啊都是非常的方便，你可以设置一些相册或者是文件夹，觉得自己想要收藏和记录的呢就一张张全部上传在里面，这样呢也会轻松减少我们手机内存的一个负担，轻装上阵了。
1: 对，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带来的《匆匆那年》，这是我在歌手第三季的舞台当中呢古巨基呢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啊。

0: 这是我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的古巨基呢演唱的这首歌《匆匆那年》。如果说大家看过这期这个歌手的话，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就是唱完这首歌呢，古巨基呢一下子就被淘汰了。就不同的一些版本，不同的人去演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之前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王菲的版本，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周深的版本也非常的好听。但是古巨基的这个版本呢，也有大批的一些爱好者啊，就听完他的这个版本之后，有没有觉得满满的都是一种心痛和遗憾呀？
1: 是的，王菲呢给我们唱的是《匆匆那年》电影里面的那种青春期的遗憾和小女生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古巨基的这个版本呢，更容易让我们听得痛彻心扉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去演绎，呈现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是不同的，他们对这首歌的一些理解也是不一样。通过自己就是声情并茂的这种演唱之后传递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啊。
1: 是的，缺麦老朋友也发来了信息说，看《体面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看的纠结，那叫《前任三》啊，《体面》是这里面的歌曲啊，听《体面》呢就会感觉很纠结，就是谁也不愿意低头的那种感受
0: 啊，
1: 就是我们听余文文的那首《体面》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吧。其实不同的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那个心境呢也是不一样的，你就包括在电影院里去看那种氛围感，还有你周边人的那种感染力。相信看《前任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电影院泪洒现场了吧。
0: 是，有时候他可能讲到的就是刚才有一条信息吗，有一位朋友所发来的，说是自己的好朋友因为一些发生一些小的一些误会，然后两个人呢就好久没有联系了，后来他的好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之后，他点了一个赞，然后他们之间呢又开始来进行互动了。就是对于之前那些情谊，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口，或者说觉得他应该先低头，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好朋友之间难免的也会有一些这个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矛盾那些出现。那如果说是真正的一些朋友的话，他不会在乎这些的，就算平时的时候联系的不多，但是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你的那些好朋友依然会站在你的身旁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也可以跟大家的好朋友一起在国庆节的时候共同相约凌峰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展销博览会。那么时间呢，就是在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活动地点呢可以到十月城吕国巷这边。那么会有很多的车企啊 4S 店的加入，那么大家呢平时想留意和看到的一些车型，在现场呢可能也会有更大的一些优惠力度啊，都可以到这边呢来看一看，一起来了解了。
0: 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车的，或者说各大车企 4S 店想要参与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18103577233，18103577233，或者说跟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啊。
1: 是的，那么其实对于秋天的期待呢，有朋友就说空荡荡的，好像跟我们季节的转换没有什么关系。那也没关系啊，即便没有期待，就站在那儿，让我们等风去穿过，让我们给自己一个放松和休闲的时间啊。
0: 嗯，有时候我们想不期待也是一种期待啊，就是因为期待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啊。嗯，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说，秋天关于小小的一种期待，可能不是说大家列在自己的计划表当中那种比较宏大的那种期待啊，或郑重其事的一些大事，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很轻的几乎不值得说出口的，但是每年都会准时在我们心里面冒出来的。比如我们期待一阵凉风，就是我们在站在街头或者说回到家里的时候，不需要去开空调，一阵凉风吹来的时候能让你瞬间静下来，就那种风不是说天气预报告诉你的，是你的皮肤告诉你的。那么走在路上，忽然呢有一种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不冷，但是它带着一种清凉的一种暗示，就告诉我们夏天终于要过去了。你会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好像把这一整年的闷热都吐了出去啊。
1: 是的，秋天呢已经悄然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愿秋风可以带走大家的一些疲惫焦虑和遗憾，也希望我们心中有期待的一些朋友呢都能够慢慢地落地，愿我们大家呢在这个秋天收获温暖，收获欢喜，也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啊。
0: 嗯，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就叫做《小美好》。
1: 圈麦说说这个好消息，那我就去看车模吧。明人不说暗话，我就去看美女。确实也会有很多的车模在这边呢，来为大家介绍和进行一个展示啊。那么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去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参展。那么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凌峰广电为大家组织的品质生活乐享车购会，有很多的车企和4S店的参加。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

0: 是不是每每在听到周深的这首小美满的话，你的嘴角就会微微上扬，也能感受到洋溢在你周边的一种小幸福和小快乐呢？嗯，
1: 那么每每听到不去想不必想的时候，真的是也给自己一个契合的机口，就是让我们适当的去放空一下，什么都不想，感受平凡日子带给我们的这些小美好了。
0: 是，说到这个小美满，可能就是大家清晨推开窗，低语阳光亲吻着我们脸颊的那种温柔，是出门的时候家人那一句注意安全的那种温馨的叮咛，是街头转角的时候呢跟老友不期而遇的相视一笑的一种默契，是疲惫一天之后回到家中那盏为自己亮着的灯啊。
1: 是的，它好像就藏在我们生活的细微处，像夜空当中闪烁的微光，虽不耀眼却足以照亮每个人的心房，也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大家呢也要珍惜和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小美满。
0: 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用自己的双眼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是闪闪发光啊。
1: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天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有一种美好的感受。那秋天的期待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很多啊，也可以把它留在心底，是你的一个小秘密，看看能不能够去实现呢。
0: 对啊，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发现，就是关于秋天大家的一些期待，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可能这些期待都不大，只是季节的一个注脚吧，不足以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但足以让我们在降温的第一个傍晚的时候快走几步回到家，然后泡一杯热茶，把窗户呢开一道缝，然后坐进风里边，觉得一切都是慢了那么一点点啊。
1: 是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每一位朋友们，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和推荐的一些歌曲，感谢大家的停留，愿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秋安顺遂啊。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

0: 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直接来分享互动，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1: 嗯，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当然呢，在我们直播节目里面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有意思而且有用的内容，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锁定关注，千万不要走开。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首先来关注到来自于依然是我们台里的活动哈。
1: 嗯，
0: 零分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的。各位如果说您是车企的老板或者 4S 店老板的话呢，想要留车位的话，请记住联系我们，非常简单，在抖音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给您详细的联系方式。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有购车需求的朋友，或者是在国庆假期啊不知道该去哪玩的朋友呢，可以锁定关注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车展活动。
0: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出行速报，来关注到来自于出行方面各位非常关注的很多内容，比方说昨天我们一直在叨的说有可能会下雨的事情，这个雨到底是下还是不下，或者是哈还是不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分享和了解一下最新的状态好吗？来吧，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临汾气象发布，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农历的7月26星期一哈。天气实况及趋势告诉我们是这么说的，说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的，今天我市的云量明显增多了，气温较昨日有所下降，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最高的气温出现在瑶都区 30.30 度，今天夜间22时41分我们将会迎来白露节气了，俗话说晚上白露冻死牛，接下来的气温也将出现大转折了，朋友。
1: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那么在今天夜间起呢，我市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和降温天气。
0: 嗯，
1: 降水时段的主要会出现在这个8号的白天啊，至9号的白天。8号呢会伴有4至5级的偏东风，同时呢降水期间呢以及雨后能见度低，易出现大雾天气，外出时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由于过程降温幅度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呢需要去防寒保暖，秋装也应该正式上身了。
0: 是的，来了解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气温呢是明显下降了，偏东风4到5级，市区温度是18度到21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也是阴天啊，有大雨，气温呢会继续下降，偏东风3至4级，市区温度是15至18摄氏度。
0: 还有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20度，所以这两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已经告别了30度了啊，然后大概就在21度是比较高了，后来也会有低一点点，也提醒各位哈，这会儿确实昼夜温差上是缩短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各位提醒您一下，就刚才那句话什么白露，晚上白露冻死牛，那我们那会儿说是秋后什么老鼠老虎怎样的哈，所以这个很闹腾。
1: 对，最近天气很闹腾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应的感冒指数啊也是2级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实时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天气呢以及路况的最新消息。
0: 是的，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来了解一下有3起事故哈。首先第一个呢是京昆高速太祁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的清徐南收费站至清徐收费站之间524公里加3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请注意避让啊。
1: 第二起呢是来自于交城呢到静乐这边啊，在太原北二环上行的去往太原市阳曲县的方向啊，在这边的泥屯北收费站呢至大余东收费站之间261公里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也是要请各位注意避让。
0: 演示挺好啊，
1: 嗯，那
0: 已经到临界点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啊，那还行、啊，
1: 还能看到下面。
0: 太临高速太家东段下行去太原方向的丰润收费站至西岭井收费站之间的西庄隧道刚进入隧道时段的时候呢，是36公里加713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一下。因为有事故产生，所以也会有几个拥堵路段，比方说太原到长治方向就进行拥堵了，还有祁县到临汾方向这边呢是关于京昆高速祁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75公里至577公里加500米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5公里，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啊！
1: 哎，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长途跋涉呢，一定要提前呢规划好我们的路线和时间啊，
0: 是的，
1: 咱早点。

0: 走到这儿出发，路上呢不紧不慢的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一路平安。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市区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吧啊。那么这会儿我们有看到了市区情况怎么样呢？来一起了解一下。我记得它能放小呀，它为什么放不小了呢？这儿
0: 你点一下别的地方试一下。
1: 不可以吧？
0: 可以的吧？
1: 不可以吧？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原来这样一花它一拉它就下
0: 了。那坏了。
1: 哎，拉多了。
0: 不重要不重要，来吧、哎、你看我就说点下别的地方就没了
1: 啊。 好
0: 相信我。
1: 嗯、啊、好，
0: 来吧。在我们古都环岛呢，有四个方向的压力呢也是逐渐增大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
1: 好，
0: 那么其他路段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
1: 啊啊啊。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目前在柯伟巷的这个中段出现了车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了啊。
0: 嗯嗯，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广宣街的中段这边呢、嗯、也是车多压力比较大啊、嗯、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东关小十字这边东关小学的门口，哇哦，压力呢也是逐渐呈增大的一个趋势啊。以及我们南边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呢也是啊、
1: 嗯、
0: 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
1: 是的啊。然后呢这是关于市区的情况，大概差不多哈。确实应该到了这个马上放学的这个晚高峰时段了，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如果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有想听的歌曲，想分享的一些感受啊，想说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找到我们俩，之后呢一起来分享互动就可以了。下沙咱们听一下吧。

好，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晚高峰时间段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些暖心或者是有意思的事情。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呢继续来跟主播留言互动了。来自于我们嗨，他说哈哈哈哈就哈哈了啊，一看就是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啊，感谢你的关注。今天呢来自于我们人民日报呢是发布了最新的一则推文啊，说我没有妈妈了，男子崩溃大哭啊，无法开车就停在了路中央。今日呢在安徽的蚌埠胜利路和朝阳路的交叉口，这边有一辆小轿车停在了路中央，一名男子下了车踉踉跄跄地跑到了岗亭进行求助，一场跨越50公里的爱心护送就此展开了。当日呢胡先生呢是独自驾车呢行驶在途中啊，突然是接到家人的来电，他在蚌埠怀远县的包集镇老家的母亲不幸离世了。悲痛之下呢胡先生情绪啊骤然失控，双手颤抖不止，无法继续行驶，危急时刻他将车停在路中央，自己踉跄地跑到路口的交警亭来进行求助。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大队的四级警官马警官还有辅警沈警官葛警官呢正在执勤。得到情况之后呢，他一边安抚胡先生的情绪啊，一边呢是迅速做出了安排。同时呢沈警官也是替胡先生驾驶，马警官和葛警官呢是驾驶警车护送，把胡先生送回了市区的家中。他说我开不了了，警察帮我开的，再让我再看看我的妈妈。一路上胡先生伤心痛哭啊，跟家人通话的时候呢是上气不接下气。我和妻子呢会和之后啊，他的身体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同时交警们呢迅速和胡先生的家人来到药店，胡先生妻子购买了速效救心丸让他服药，之后状态呢才稍稍缓解。考虑到胡先生过于悲痛，后续呢开车可能会有风险，所以交警们就决定啊送他回老家。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啊，从蚌埠市区呢到怀远的包集镇全程50公里的路程，耗时1个多小时，交警们一路全程护送，稳稳护送全家人平安抵达老家。在家中事务料理完毕之后呢，走出悲痛阴霾的胡先生始终铭记着交警的暖心相助。在8月27号的时候呢，胡先生是专程来到了与会大队，送上了一面锦旗，向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交警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面对群众的感谢，马警官也坦然说道，说哪怕路程再遥远，

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9月7号的时候呢，明明很忙呢，在这个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呢也是发布了回应并且道歉，公司表示呢已经主动联系到了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且配合相关的检查。明明很忙表示说，旗下的零食店啊真的是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店呢是成立专项的基金啊，先行赔付。自9月7号起，门店出现了称重的问题，按照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针对呢这个称重的环节，公司呢还提出了多项的整改措施，包括所有的门店统一配备标准的砝码，每日开业前呢要校对秤上的数字，上线全国门店的秤具啊要有监控系统，秤异常的呢要停用维修，将每笔订单的称重信息留痕并且回传总部。此外呢，门店员工呢每月也要接受收银规范考核，总部监督定期检查，落实不到位的门店负责人以及督导都将会被追责。近期啊，赵一鸣呢好想来等这个头部的量贩零食品牌呢接连陷入到了缺斤短两的争议当中啊，尤其是他们家有一些零食啊，这个什么鸡脚筋啊、牛肉粒啊、鱿鱼干啊，说实话单价其实还挺贵的。河北呢有顾客呢是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示 64.58 元，复称之后仅有 17.29 元。河南有顾客呢结账111元，要求复称之后呢变成了 64.8 元，差价之大令人咂舌。在事件曝光之后呢，内蒙古包头、还有山西运城、新疆以及江苏盐城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对相关的门店呢集中开展了电子计秤的专项监督检查。今天呢在这个秤上玩花样啊，明天消费者呢就能把你踢出购物车。所以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长点心吧啊，就是我们其实大多数的年轻人怎么说呢，对这个秤它是没有概念的，就包括今天呢也是跟朋友一块去买这个葡萄啊，一上手大概知道实心球是4斤重，所以我们那葡萄也是4斤重，我当时还觉得哟这秤称的是够量啊。但是除了这个平常我们熟知的一些物件之外，其实大多数年轻人对什么几斤呀、多少钱呀、10块钱3斤呀、每斤多少钱、好像没有特别具体的概念，除非是每天这个买水果买菜的家庭主妇样式的这个服务人员，他们才会更加有概念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在我们购买一些零食啊购买一些这个需要上秤的这个菜品的时候呢，稍微的操点心长点心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的小疏忽啊，咱先不说自己钱包里面有多少钱会被流出去啊，更多的朋友呢可能也会因此啊栽个大跟头。也希望更多的一些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更多的头部的啊超市啊头部的零食商场呀，都可以啊在我们秤上面一定要做好良心。来吧，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节目的全部内容啊，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还有2分钟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澳门，加住大福喜临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哈。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在我们官方号码当中也是发布了一个视频关于下雨的事儿，对吧？确实这场雨会下来的哈，所以一定会哈的啊，各位都期待一下啊。反正不是你哈，也不是我哈，是天老天会哈啊。
2: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我们在这个等雨来的时候呢，也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
1: 对对，
2: 孩子们上学，雨衣带了吗？买了吗？
1: 啊，
2: 对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了。
1: 然后我们期待大家，如果您愿意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啥的，目前32个赞还行啊。
2: 嗯，
1: 跑的还算可以吧。
2: 是的，
1: 1844个浏览
2: 可以了，
1: 还行哈。感谢各位哈，辛苦您可以走进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直接给我们来点个赞啥的，谢谢大家了哈。
2: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来了解一下哈。说是这个孩子根本不会玩手机，啥意思呢？这是为什么央视还出了一个画这个漫画呢？
2: 孩子不会玩手机，
1: 每次我刚准备做点正事，身边就会飞来一只小蜜蜂，然后呢说有人姐找你哦，写作业时他的耳边是嗡，有人找你哦，上课时他又来了，你关注的人更新了
2: 啊，
1: 课间的时候，
2: 哎，游戏这个新赛季也更新了呢。
1: 好不容易准备睡觉，你还在，他还在嗡嗡嗡说。
2: 对，最后再看一个
1: 啊。我明明只想看一眼，却总会跟着他飞进手机的花花世界里。
2: 嗯，
1: 先想起赢一局。
2: 对，
1: 踩你喜欢的看的东西。
2: 嗯，
1: 我本来只想踩一个小口蜜的，结果这朵尝尝，那朵看看的。
2: 终于等我抬一头啊，天黑了，我作业本还是白的，
1: 对吧？
2: 嗯，
1: 这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呢？
2: 他太懂我了，怎么那么让我上头呢？
1: 大脑喜欢，
2: 对，马上有回应啊，次次有惊喜。
1: 而手机相当会，
2: 应该还会有一些这个红包福利、见面礼啊。
1: 对，手机应用，尤其是社交媒体、短视频和游戏的底层逻辑，完美契合了人类大脑奖赏系统的运作机制，明白了吧？
2: 对，
1: 他契合了。
2: 而且因为你跟他玩太容易了，你不用去契合他，他会主动去契合你。
1: 对，说这个斯坦福大学福格行为模型提到了，任何行为的发生呢，都需要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分别是
2: 动机、能力、提示，
1: 对吧？
2: 合称为是行为。
1: 是的哈，
2: 嗯，
1: 手机将获取快乐的能力门槛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上了，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对吧？学会了吧，老几，别玩了，你算老几是吧？相比之下说，学习往往由于任务太重，反馈太慢了，导致启动的摩擦力极高，极低的行动门槛，加上算法精准推送带来的高动机，让我们一碰手机就极度陷入了心流，而忘记时间了。
2: 哦，就是他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我就是无聊了，我太需要他了。正如呢这个补偿性的互联网使用理论，
1: 哦，
2: 所以说网络呢已经变成了孩子们用来逃避现实压力的心理代偿物。
1: 对，说和上一代人小时候一样，一放学就和小伙伴一起疯跑呢不同啊，现在的孩子们呢越来越难体验到说丰富的人际交往了啊。
2: 课间10分钟看看我手机呗
1: 啊，对吧？
2: 对吧？
1: 而现代当现实当中的学习压力过大了，而且缺乏真实的线下连接的时候呢，手机就成为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了。
2: 嗯，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沉迷手机呢，不只是自控力差
1: 啊，
2: 有的时候呢是现实里的压力呀、孤独啊，没有好好的被看见，
1: 嗯，
2: 于是玩手机成为了我们自我补偿的一种方式。
1: 自我补偿，对吧？
2: 嗯，
1: 说谢谢你小手机，除了你没有人和我玩了，我就在这里不躲不绕不逃，稳稳的接住你哦。
2: 嗯，
1: 太生动了，
2: 没错。
1: 那么怎么把这群风重新管起来呢？
2: 让手机呢该采蜜的时候就去采蜜，该归巢的时候它就去归巢啊，
1: 对吧？
2: 以后再不玩了
1: 啊，
2: 啊，这学习就这彻底逆袭，
1: 对吧？停不下玩手机不全是自己的错哈，很多软件就是故意让人停不下来的，可以换个想法哈。你看啊，思考自己在哪个时刻最想玩手机了，把这些时刻写下来提醒自己，也可以和风啊这个和风乐科同学、邻居等好伙伴一起，让手机成为手机的成长的动力，拥抱更好的自己啊！
2: 嗯啊，就是它是一个手机锁带，
1: 对吧？
2: 把它锁在里面
1: 啊，明白了，这个挺好的，可以安排是吧？
2: 嗯，
1: 这个植入的真棒哈！
2: 对，
1: 你
2: 突然间把手机装到袋里了，
1: 对哈。 那真的，你比方说咱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互动哈，比方说真的有这么一个袋儿让你装起来的话，你会愿意吗？
2: 我当然愿意，我害怕领导不愿意
1: 啊。
2: 我下班时刻我就把手机放袋里，
1: 是吧？
2: 谁都不要找我。
1: 原来各位以后有机会可以搜一下这个丰乐壳。
2: 对对对，我也想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袋儿啊。
1: 老早以前的时候说是有一个铁盒。还是密码，那个密码就是比方说电子书，比方说多长时间不能打开那种的，之前被好多人说不高不，然后他们都取缔了，不玩了。
2: 对，然后他就是如果有这种屏蔽效果的话也可以啊，就是任何人反正是发不过来消息也打不过来电话啊。
1: 对对对。
2: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聚会上面 就大家为了能够好好聊聊天玩过那个聚会吗？大家都不准看上看手机，谁看谁喝谁喝一杯
1: 或者说手机我们都放下。第一个是的电话谁打谁的先打来的，然后嘎嘎嘎或者说同时发一个朋友圈说。请大家给我打电话，怎么样？
2: 看谁能进来第一个电话，
1: 对吧？看谁最后一个进来才惩罚他比较合适，谁玩不好，
2: 没有人理他啊。
1: 好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互动一下哈，然后可以聊聊，比方说您孩子有没有那种。跟手机的阶段反应吧，可以这样讲，因为孩子们确实暑假的时候说爸爸妈妈也是放纵了一下啊，真的天天在吃放纵餐，就玩啊，玩手机呀，看电视啊，玩平板啊，玩游戏机啊，玩电脑啊，疯狂了。然后现在突然间回去的时候说孩子，爸爸妈妈会想说呀，我不让我家娃这么突然间这样傻吧，慢慢来，对吧？今天少看一下，是真的要突然间戛然而止，还是说我们慢慢让他戒断呢？你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2: 是啊，
1: 那比方你家宝贝暑假看的真的不少。
2: 对，我们家宝贝每天都得看，因为他有自己的手机。
1: 今天中午看了吗？
2: 看了十分钟，因为要睡一个小时，所以只让他看了十分钟，就把他给叫回来，召唤回来了。
1: 那我很好奇，手机里边有作业了吗？今天呢？
2: 没有啊，
1: 没有作业是吧？
2: 没有，
1: 那挺好的啊，
2: 还比较轻松一些、啊、
1: 非常棒。关注一下，又是一位朋友，有看到可爱的小卓然啦，又啊，画面感超好哎！
2: 哎呀，
1: 昨天发信息是一样的。
2: 哎呀，
1: 每次都这样夸一夸。
2: 是复制粘贴过来的吗？还是每天会修改一下？
1: 那他每天都错一下吗？是又看到又看到、
2: 又看到啊。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啥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哈，我们都会一定想办法去满足您的。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彩色的黑。

0: 好了，听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节目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啊，
1: 我是卓然。
0: 来吧，我们来说点什么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有一个信息说，鸡蛋买回家到底要不要洗呢？每天吃几个呢？答案可能和你想的真的会不一样。那你先告诉我你的答案吧，要不要洗呢？
1: 我家不洗，
0: 不洗，从来不洗，对吧？
1: 哎，也没有，好像我妈会洗，反正我是不洗。
0: 但是不会买回来就洗。
1: 啊，对，买回来洗就坏了。
0: 对，你看都知道坏了哈。那你一天觉得每天吃几个呢？
1: 每天我吃的比较多，因为我比较爱吃鸡蛋，我每天应该最少吃两个。
0: 最少吃两个，
1: 最多吃五个。
0: 如果说就是水煮蛋的话呢，一个。
1: 两个。
0: 两个。
1: 一顿就两个。
0: 你要喝那个鸡蛋蛋花汤呢？
1: 也是两个。
0: 两个哈。
1: 然后我们家还有蒸鸡蛋，所以我每天最少是两个鸡蛋，最多应该是在五个。
0: 咱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早上吃了，恰巧中午又吃西红柿鸡蛋面的话，也里边也会有鸡蛋。平均一个人还会有一个。对吧？就是大概就是最少吃两个，最多吃三个四个。
1: 对对对。
0: 是这样意思吧？对吧？那么鸡蛋几乎成为家家户户的冰箱里边都不少不了的食材，对吧？可天天吃，到底一天吃几个合适呢？购买鸡蛋的时候，有的鸡蛋表面很干净，有的却沾着那个鸡粪嘛，挑哪种更放心呢？答案可能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样，咱们关注一下啊。鸡蛋上看不见的这个致病菌是什么？
1: 沙门氏菌啊，是一种主要的这个食源性的病菌，
0: 对，
1: 常见于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
0: 对的，
1: 曾有这个实验呢，是专门研究了表面的这个沙门氏菌的污染鸡蛋啊，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看起来比较干净，
0: 对，
1: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被这个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
0: 对，
1: 一般呢是在25摄氏度下去储存3天，沙门氏菌呢便可以穿过蛋壳以及蛋膜，就污染蛋内了
0: 啊，内容物了哈。那么此外呢，说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污染到鸡蛋的内部了。沙门氏菌生存能力比较强，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当中存活数周，在水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也能活2个月。被沙门氏菌感染之后呢，轻则会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严重可能会导致死亡。说实话，听到这儿我都不想往下读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了，我们天天吃啥也不干净，啥都容易的。
1: 对，我们昨天刚说的有这个塑料。
0: 好在咱们摄入量不多，咱们只能是这样说了哈。
1: 对，好在我们摄入量不多，
0: 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买了鸡蛋不需要清洗，他们这么说的，因为说它表面是有一个保护膜的，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那么清洗过度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进入冰箱的话，鸡蛋也很容易变质，就咱们说那个话，对吧？所以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别买太多鸡蛋，少买勤买为佳，对吧？我们都这么做，还是说尽量不吃溏心蛋，咱们说过的吧。
1: 有的人可喜欢吃溏心蛋了，然后就包括就是对外面还有很多那种流心的那种煎的那种鸡蛋是吧？流心蛋
0: 对，
1: 我理解不了这件事
0: 是吧？
1: 我不喜欢吃。
0: 前段时间咱们还说过说不要开水冲鸡蛋，记得吧？说是好像杀不菌、杀不干净什么的，但是卓然天天这么冲着喝，
1: 我每天冲着喝
0: 也还好。然后一天吃几个？说建议每天吃一个，包括蛋黄哈，一定要蛋黄也要吃，千万不要因为说蛋黄胆固醇高就丢掉不吃了，要均衡嘛。高血脂人群的话，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5个啊，一天不超过一吃一半吗？原来是这么着的哈。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
1: 我吃的比我吃的比这个孕期哺乳期的人吃的还多。因为本身我就爱吃鸡蛋呀。
0: 对对对。
1: 可能戒不了这口。
0: 太理解你了。那你爱吃就吃呗。
1: 爱吃就吃呗。
0: 对，好好吃。怕什么啊？
1: 因为每天我们都在读这个专家说过的一些话，但是每天我都没听。
0: 是的，然后你比方说咱们之前还分享过好多事，就说那个葫芦娃爷爷对吧？不是摘了吗？第二天就说了，说隔壁家开始模仿
1: 啊，
0: 在家那挂了7个葫芦，然后自己，你看他家是一个很商业的什么咖啡茶馆
1: 啊，
0: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这个事儿。我说天哪，这个事儿怎么啥人都有？
1: 哎，如果要是我是那个茶馆那个咖啡馆的老板，我也会挂7个葫芦，
0: 对吧？
1: 肯定要模仿起来呀，
0: 因为他们挨着呢。
1: 就我都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大家都已经慕名而来了，说不定这被捡葫芦这事儿，消息没传那么快呢。
0: 对啊，
1: 那我挂
0: 是吧？
1: 不让大家就白跑一趟，
0: 是
1: 我对大家多好。
0: 也对，有道理哈。好吧，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要听的是《鲜花儿》。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不满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了，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如果您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哈，看到了抬头准备。太多，
2: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你魅力可
1: 真大，
2: 我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当中不断的去抬头，
1: 多抬头看一看，
2: 然后打他招呼，不断的抬头。
1: 其实刚才我还在想哈，我们确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节气分享还没有说，对不对？
2: 对吧？
1: 多么关键，我们的特色怎么可以忘记？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2: 应该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吧？今天
1: 是
2: 什么？
1: 不敢是几个吧？不敢随便说，你说错了又尴尬。
2: 不是说错了，大家会有人提醒我的，多棒！
1: 就尴尬多少回是吗？反正已经干了个尬，尬了个干了啊！
2: 来吧，我们来换一首这个分享节气的专属音乐。我们要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
1: 压力好大，你等我一下。
2: 我们走的是今天的节气时光。
1: 等一下。
2: OK， 一行白鹭上今天的白鹭节气。
1: 嗯，那就点秋香吧，行吗？哎，还可以啊，
2: 挺好的。
1: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着诗意的节气，白鹭呢，今天就要向我们款款走来了。
2: 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气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鹭。
1: 白鹭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请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
2: 白鹭名字美，时节更美。美在蓝天如洗，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大地秋意渐浓，风物悄然更迭。
1: 白鹭白茫茫，谷子满田黄。北方的谷穗早已缀满饱满的颗粒，垂下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则铺展出无垠的金浪，翻涌着丰收的序章。
2: 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透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在舌尖之上。
1: 在白鹭时节，民间素有收青鹭、饮白鹭茶、酿白鹭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习俗或许有些演变，但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
2: 在这个宜人的季节，
1: 在这个宜人的季节，
2: 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领取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1: 祝福大家白鹭快乐，
2: 白鹭快乐。
1: 对，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在晚上10点多走进白鹭了哈，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走进的话，会发现确实会冷得很快了。
2: 哎，
1: 那提醒给大家一下啊。
2: 对，所以今晚你要跟谁一起共度迎来白鹭的时刻呢？24节气呀，又过去一个节气了，时间匆匆啊，过得很快。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珍惜我们身边的时间，身边的人，
1: 对吧？白鹭到了，跟您分享这个事儿吧。你还戴手环吗？你是不是夏天经常戴手环出汗了呢？说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
2: 受害者
1: 啊，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就发现哈，手腕上的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了，对吧？而且受害者呢还在不在少数，有的人的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表现，他得多爱戴那个手环啊！
2: 是我的吗？哎，那有的那个这个运动者就确实爱戴啊。

0: 天戴，
1: 看心率啊啥的，
0: 不能让自己皮肤缓冲一下吗？
1: 那不以前跟那个戴那个腕带是一样的吗？就那个腕带，我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
0: 啊，
1: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好多男孩，尤其是玩篮球的，
0: 啊，对，
1: 五颜六色那个腕带，
0: 啊，
1: 就一个橡皮筋嘛，
0: 啊，
1: 有白的，有黑的。
0: 那你说出来那么土呢？腕带那是腕带。腕带
1: 富二代也行
0: 富二代了哟
1: 对就是那个腕、就我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男生还是会带、因为有一些这个运动品牌的这个服装它一定会出这样的配饰
0: 是的
1: 那有啥好带的
0: 啊
1: 实在是理解不了
0: 好像你说真的是运动那个运动品牌他们出的吗
1: 不是吗
0: 他们出了吗或者他们买正品的了吗
1: 他们应该没有买正品但是上面是有 logo 的呀
0: 一定会有、
1: 还有对还有一些
0: 一定会有
1: 对还有一些会夜光的我喜欢那个会夜光的
0: 哎就这几个吧就是
1: 对
0: 阿比达斯、阿达比斯还有就是这个是吧
1: 对
0: 还有啥
1: 没了没了
0: 一般就这两个就特别多
1: 嗯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动手环跟那个一样、
0: NIKE 嘛
1: 对
0: 那个对
1: 背靠背啊是吗
0: 哎呀对那个他们家也出了吗出了也有
1: 也有、
0: 也有也有的哈、好行咱们说说这个腕带啊
1: 不是背靠背我想起来一个笑话啊就是真安那个鼓楼不是有一个那个背靠背的那个专卖吗
0: 对
1: 然后我有一次跟朋友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认识路所以我朋友一般都会问我、你旁边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
0: 啊对
1: 我转过去我说我在卖卡帕的这儿呢我同学说、卖烤串儿广场都是烤串哪家烤串呢
0: 太洋气了
1: 对口串啊烤串
0: 好咱们接着说哈说就是有的人就经常戴这个嘛就是发现这个皮肤发硬增厚都出现老化了你看看、你看看、不少网友就猜测说难道是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了吗对吧或者手表机体发热引起低温烫伤或灼烧皮肤了吗、其实这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或刺激性接触性皮炎造成的啊
1: 是的然后元凶一呢就是这个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啊说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呢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呢免疫系统呢是发生了炎症啊急性的这个就表现为瘙痒啊慢性的呢可能会遗留一些色素减退啊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 都是手表的这个手表皮手表皮疹经典的病因
0: 看来这个已经到了你的视觉的临界点了是吧
1: 嗯
0: 而刚才说皮肤瘙痒你还犹豫了一下
1: 嗯
0: 你咋觉得那个词儿有点脏吗
1: 不是我脑子里面说那跟跳跳的那个灶不是一个字儿啊
0: 你太可爱了我以为你不好意思说呢
1: 没有没有
0: 然后这两个金属的话得稍微搜一下哈我记得是这叫镍应该是吧
1: 镍
0: 是镍吧
1: 对对对
0: 那下面那个是什么
1: 下面那个我还没有看到原谅我的眼睛不行
0: 对是镍
1: 镍啊
0: 然后下一个别着急大家哈我们一定要跟你大家分享就是很准确的哈
1: 镉镍镉我刚才没看见这个念镉
0: 确定吗
1: 对就是化合物嘛我是理科生嘛
0: 镉
1: 镉
0: 镉
1: 啊镉呀啊镍我怎么我们老师念的是葛呢
0: 那老师他们就不注意发音的就差不多
1: 意思注意发音的
0: 就是非语文老师不注意发音你赞同吗
1: 我不太赞同我们语
0: 文非语文和英语老师不注意发音
1: 那我们语文老师还说的是曲沃呢后来我才知道叫曲沃
0: 啊对对对还脸分脸分脸分
1: 对
0: 还有磷分对吧好像说磷分的可多了 好那么接下来说这个金属镍和铬过敏的是最高发的镍呢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的镍过敏患病率超过了10%了而手表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啊。另外呢说还有病例去证实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能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限性的白斑了直接对比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病例记录金属表扣的镍成分会造成水泡性的急性接触性皮炎就起水泡是吧
1: 对啊还有就是这个丙烯酸酯类的胶水呢也可能会过敏
0: 胶水
1: 手表的机身的粘合剂啊钢化膜保护膜的胶水啊都是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的其中呢四丙烯
0: 线
1: 马林啊它是典型的过敏成分啊致敏成分、不少患者呢是因为这个粘贴手表保护膜会出现这个腕部的皮炎
0: 对
1: 同时呢也会有临床的病例确诊啊这个

0: 手表皮啊的跟这个胶水啊粘贴之后呢，它容易触发，
1: 对，
0: 触发性的皮炎。
1: 是的哈，然后呢说元凶二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的皮炎哈。相较于过敏呢，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即可发病。手表紧密贴合手腕的时候呢，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自发白的。
0: 这个我知道，以前戴手表的时候，然后总会说，呀，最近被晒黑了，你看我戴表这块多白呢。
1: 对呀，对呀，
0: 正常来说的话，它不是啊，
1: 是的哈，
0: 是那块已经发白了。
1: 是。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下降了，再叠加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呢就形成密闭潮湿浸渍，机械摩擦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累积刺激性皮炎。当然了，它更多的应该是密闭潮湿浸渍，机械摩擦的话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不太有治愈，因为很多硅胶类的那种哈，橡胶类的话它不怎么摩擦，它是死死的贴上去，
0: 焊在那个地方，
1: 对，会吸上去，就是密闭浸湿了。
0: 所以它这个长时间的皮肤的这个屏障受损呢，皮肤呢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啊，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呢跟这个上文帖子当中很多网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啊都是比较吻合的。
1: 对，说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述统计哈，说那个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78%，很高了啊，发病率显著高于过敏性皮炎了。同时说这个长期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的增生。那么戴运动手环怎么防止皮肤损伤呢？记住，第一，及时透气，不要一天一天戴，比方你运动头戴一戴，平常别戴了，对吧，偶尔的时候戴一戴呗，对吧，然后更换或者避免规避材质，就换材质了，屏障修复就抹点乳，保湿修复乳之类的
0: 啊，
1: 然后就是找大夫
0: 就医反复的这个瘙痒啊，
1: 对对对，
0: 白斑啊持续不消退的啊，就建议前往皮肤科 啊
1: 对。然后有人说Midsummer Night 说终于可以不开车看到你俩了，
0: 欢迎你，
1: 终于可以不开车看到你俩，代表说你把车卖了吗？
0: 不是
1: 开玩笑，豆豆
0: 应该是把车靠边停了啊。那不过也希望更多朋友呢除了可以
1: 听我们，可能到家了呗，你怎么说靠边停呢？
0: 靠边停
1: 哪能停呢？
0: 啊，哪都不能停啊，靠边停还要收你停车费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已经到家了，或者呢还没有下班，又或者是通过这个广播端在收听我们声音的话，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因为这里的互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是的，然后呢有想听的歌啥的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Net 有没有想听的歌呢，我们也奖励你一下，奖励你把车卖了。
0: 而且再过十分钟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个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呢开启下一轮的点歌环节。
1: 对对对啊，
0: 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等名字

苗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苗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苗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

0: 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来吧，北京时间的18:36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哎呀，最近呢也是看到就是在我们抖音上呢也是刷屏了，很多这个刷屏的信息呢都是来自于父母送孩子啊，小学也会哭啊，中学也会哭啊，大学也会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素材和一些视频啊，确实呢能够看到来自于家长跟孩子双向奔赴的一份爱意。那么孩子考上大学，父母到底该不该送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每每一到这个大学的开学季啊，父母是如何送孩子上学的新闻就特别特别多。湖北有一父亲呢是挑着扁担送儿子上大学，山东一家六口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新疆上大学，山东一家16口包大巴跨省送孩子去西安交通大学上学，湖南一家9口送孩子去上海交大报到，种种呢这个事件特别多啊，也是构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送学服饰会啊，就是送学图。有意思的呢是在河南汝州呢有一对夫妻呢是自驾上万公里送双胞胎到中国的东西两端上大学，女儿在黑龙江，儿子呢是去了新疆一东一西，真的是绵延万里啊。为了省钱，他们全程走的是国道，自己带了锅碗瓢盆，路上呢还沿途露营，东游记和西游记相继上演，道尽了为人父母那些不一样的一份执着内敛的感情。进入大学啊，真正的这个年轻学子呢就走向了人生的新阶段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呢父母和子女重新调整关系坐标的重要时刻。那也是受到这个羽翼庇护的18载的这个小鸟啊，终于要离开父母以及离开家乡了。对于爸妈来说啊，内心是特别复杂的，送孩子去上大学啊，可能也是孩子彻底独立前的最后一次陪护了。一些家长或许呢对儿女的事物呢是包办习惯了，不放心或者也舍不得让孩子独自出去闯荡，于是呢不免啊就会担惊受怕，非要亲自陪同一路排除障碍不可。至于啊这个其实啊，至于的这个正在成长当中的孩子啊，不得不说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是挺快的，他们可谓是冷暖自知。在2000年9月的时候呢，有一孩子啊是从南京呢去武汉读大学，那个时候的口罩呢刚刚是暂告一段落啊，周围的人就非常热议啊，就一听这个汉字啊都觉得哇这太危险了，但是有一些家长呢还是一定要这个把孩子给送到学校。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一下啊，到底孩子上大学父母是送还是不送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啊，其实送的话也不一定是日夜陪伴嘘寒问暖啊，其实孩子那么大的话，这两件事呢都不是特别有意义或者是必要的选项，重要的是同行和同频。多少钱的一晚呢还在争吵不休的爸爸妈妈和子女就会在这个路上悄然的和好了，让那些日积月累的磨合在顷刻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也让那些生命的感悟呢有了落脚的地方。就像朱自清先生当年呢要去北京读书啊，父母也是同行到南京之后，本来呢父亲是说好不送他了，但是还是不放心啊，尽管那会儿朱自清先生已经20岁了，他已经呢来往北京2-3次了，亲自送到火车站，送上北上的火车，选好座位，然后穿过月台去给儿子买橘子。语言朴实无华的背影却细腻的表达拿了父亲对儿子无言的一份爱意啊，这还是一个男孩子啊，20岁的男孩子。那这种送行的形式上呢，或许呢有一些笨拙啊，但是感情上呢却越发的深沉。在深情款款或者是深情默默的付出之后，藏着的是父母与子女呢都在成长的过程。对于孩子而言，一场送别是生命当中的一份燃料，而对于父母而言，一场送行也是一场修行。在目送过后呢，真正的要学会的是放手，与孩子平等的相处。今天呢也是看到来自于我们抖音当中火热的这个词条呢，都是关于这个大学啊，就是离得比较远啊，父母比如说开车前往去送孩子上学的，还有呢一些是在这个宿舍当

重啊，难舍难分的一些场景。所以您家宝贝有离开你的那些日子吗？啊，你有没有去前往送行呢？对于这个上大学，父母要不要去送，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将您的麻辣观点呢互动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时刻等待大家。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的呢，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本期节目最为亮眼和耀眼的点歌环节，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主播在这里呢为大家去统一排单播放。下面跟大家分享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好，只会这一句。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终于有一位朋友他点歌了啊，我们为你而来，真的是为我而来。他说卓然准备下班了，对，还有20分钟的时间呢，我就今天就可以下班了啊。然后他点播的歌曲呢是全是爱，是要听全是爱吧，不是要听我唱吧，是要点播这首歌曲是吗？那好听的歌曲即将送上啊，也希望下班路上可以拥有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

哇哦，好听的音乐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点歌啊，也要感谢各位分享下班路上的好心情。来自于活跃的小八戒，他说要点播一首歌曲《相信自己》送给大家啊。说主任主播最温柔的，这是给我的好处吗？就是这是送给我的见面礼是吗？一句好听的夸奖，来吧，《相信自己》送给你喽。是这歌吗？充满了斗志昂扬的力量。

0: 谁说不会唱？我会。
1: 水平不再能胜利，
0: 不是我不会唱，我纠正一下，是你们不乐意听我唱。

子君，看是不是跟上了，有头有尾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是我唱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听你唱歌我能把自己喝醉。你把我灌醉，你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来吧，继续要提醒各位呢，我们还有最后八分钟的时间段啊，应该呢还能就是再播放一首点播的歌曲啊。如果没有人播放的话，那下面就要放主播喜欢听的歌曲啊。我最近特别喜欢听那个只爱陌生人，来吧，切一下歌，来，切过来。

0: 好了，各位，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内容，同时也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哦。
1: 是的，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论呢是我们广播间呢，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您都可以在这里呢跟我们来发送公屏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
0: 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5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

0: 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其实呢，作为这个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每时候我自己也很期待制作推出新一期的节目，因为随着节目的持续推出，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联盟电台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也是频频展现。尤其是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几位联盟电台的同行，特别推荐他们喜爱的来自各个城市的佳作。既让我们聆听了精彩的原创作品，又让我们借机感受了各联盟电台主持人们的风格和风采。今天的节目中，我同样是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主播走进节目，分享他们从各自的本土作品中精选出的好歌。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亮相的主播好像大多都是女主播，而今天将由来自兰州和淄博的两位优秀的男主播带来两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两支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原唱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兰州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拉面，这个真是没办法，兰州的拉面实在是太有名也太好吃了。但是对于兰州这座城市，我们要知道的可远不止于此。兰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自秦朝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就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以金池汤池之意命名金城，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兰州得益于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商贾重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熏染之下，兰州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今天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让我们有请小龙。
4: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

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浪子醉》。这首歌诠释了对人生的感悟，潇洒自在。人生在世看似潇洒，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实则是艰难无比。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秦楠的歌曲《兰州梦》。这首歌曲是秦楠脑海当中想象的样子，苍山洱海，描述的是爱情，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心中那个未完成的梦。

自兰州的民谣创作人秦楠带来的原创作品《南诏梦》。其实他并不是兰州本地人啊，是2005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兰州去发展。出生在北方的石油重镇玉门。

曲风是清新柔美，略显忧伤。多年来呢，也推出了不少的原创作品啊，像《不偏不倚》。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山东的淄博呢，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像淄博的临淄，就是古代齐国的首都，是齐文化的发祥地，还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有东方古罗马之称。而淄博这个城市名字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原为淄川、博山两地的合称。而博山自古就是一个工业重镇，陶瓷、煤矿、美术琉璃等等在全国都有影响。除了这些呢，其实当地人对吃挺有讲究，听说不少男人都能做出一手好菜，也出了一些名厨。当地有不少特色小吃，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酥鱼锅了。酥鱼锅简称酥锅啊，可谓是淄博的传统名吃，结合了圣旨骨酥鱼的做法，几乎是博山人过年啊家家必备的一个菜。因为制作有点麻烦费时，而且呢量大，储藏也不方便，除了饭店啊，一般的人家呢只有到了过年才做。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对这道菜太熟悉了。因为虽然我们家呢不是淄博人，但是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也会做这道菜，而且确实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必做，所以呢我对这道菜就会如此的熟悉。但是即便我很熟悉，一定也没有咱们淄博当地的朋友对他更熟悉，更有感情。今天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首先就带来了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就为这道菜创作了一首歌，我们有请伟东。
2: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老猫猴乐队。老猫猴乐队成立于2017年，乐队成员在北京音乐院校毕业后回到淄博，他们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执着。2017年年末，与中国殿堂级摇滚乐队超载乐队、淄博籍吉他手赵廷熙合作，完成了这首参赛作品《酥鱼锅》。酥鱼锅是淄博人过年时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同样也是在外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酥鱼锅赋予每个游子不仅仅是一道家乡美味，更是一条回家的路。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完全源于老猫猴乐队的主唱小易对这个菜的一种感情，把酥鱼锅写成一首歌，也是送给博山的家乡父老，也送给在外面拼搏的博山人。

0: 当博山方言遇到摇滚金属，通过一道酥鱼锅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酥鱼锅说的是一道菜，讲的是一个温情的故事，但是也唤醒了很多淄博人，尤其是博山人儿时的回忆。2000年的9月，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自己喜欢和热爱的音乐，从家乡去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和深造。于是那年冬天就诞生了一支乐队，叫独火乐队。这个乐队呢，是由三个淄博人和一个青岛人组成。乐队风格多样，旋律优美流畅，节奏明快，充满活力。接下来伟东就我们带来了独火乐队和他们的一首原创音乐作品。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大家推荐来自淄博的原创乐队独火乐队。独火乐队自2000年迷笛音乐学校成军以来，一直活跃在各种舞台表演，流行摇滚元素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乐队原创作品《时光》不但充满力量，也诠释着音乐的柔美。不仅阅读《生活》这本书的时候，还在生活中演唱着火一般的激情与

他们说，而立的我们已经褪去了愤怒的禅衣，但依旧疯狂，少了很多玩世不恭的态度，但心中却多了一束温暖的阳光，感恩包容又相互的珍惜对方。我们温文尔雅，我们不拘小节，我们不是音乐的发烧友，我们也不想证明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喜欢用音乐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一切。我们很自私地热衷于音乐事业，因为音乐能给我们勇气，音乐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8月26日，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鸿、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
1: 太阳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焦麦琪的歌。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眠去。

0: 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鸣鸟，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鸣鸟，希望你一夜好眠。
1: 爱无痕忘记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当时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黄了时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103577233。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她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

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

东西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嘉祺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嘉祺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应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百万，
利润。

能到 60%， 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0000，琴行还可赚接近20000，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10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

例子屡见不鲜。在孙中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应俊林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7: 来到音乐加块糖，来到这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来听彭坦春晓带来的歌。

先来营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在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的歌单只有歌手的名字，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猜一猜，会是谁？会是什么歌呢？刚刚一菲就猜对了，说虽然是彭坦单独出现的，但是我猜到是这首歌的了。哎，这是什么脑回路？因为放在第一首，所以就是我们的小世界吗？你们对我很特别，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

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把我最爱的歌和你分享，在音乐加块糖。刚刚纳静我心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彭坦的歌了，觉得彭坦和老狼一样，都是那种不管在什么年纪都是有那种满满少年感的人。那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时候，彭坦以这个达达乐队的形式又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很喜欢这位音乐人，不管是一个人的创作还是乐队的创作都值得一听。刚刚是来自李宇春和热狗的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也欢迎大家把你们最爱的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借着文字和歌曲来进行表白。下面这首歌一书说，知道一书吧，就是那个一书。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杨千嬅的一首《一书说》，没错，就是那个香港女作家一书。一书真的是说了好多的话哈、啊，说了这些话呢，也都写到了书里。书里面还有很多人去把她的这个名言名录摘录出来。我刚刚就在看一书都说什么了，有什么名言警句或者是这种经典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其中有一个是这么说的：“如此情深，却难以启齿。”原来你若真爱一个人，内心酸涩反而会说不出话来，甜言蜜语多数说给不相干的人听。大张伟，我的印象中他还真的挺少唱那种走心的情歌的。大张伟，我的印象中他还真的挺少唱。

琴唱情歌的大张伟说，我就不爱唱情歌，结果唱起来还真是不了得。下面的前奏一出来，先注意听啊，是不是已经猜到是什么歌了呢？好像刚刚谁猜对了来着，稀土城猜对了，周迅看海，终于轮到这首歌了，播了他好多可能大家并非耳熟能详的歌，但是是该看一看海了。

木说这是他为数不多会唱的歌，那就一起来吧。如果暂时不能去看海，就在音乐当中想象一下在海边的惬意。如果有话不能跟他说，就把歌发送给他。

娇说这个歌太有回忆性了，当时特别喜欢周迅独特的声音，买了这个 CD， 而且当时使用 CD 机听歌，记得也是夏天，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放这张 CD， 听着都是凉爽的感觉。那我们喜欢同一张 CD 啊，这张 CD 就是火星电台为周迅制作的《夏天》，这首歌是当中最流行和口口相传的一首了，在音乐加块堂当中也会时不时的去播放其他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刚刚大老师的歌就是我就不爱唱情歌，结果唱得这么的深情，而看海呢其实也是一种寓意，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一起看海，然后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有可能的夜晚了。来听严仁中翻唱的这首

0: Cutlet。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每次一遇到大太阳呢，就有一种不信邪的心理，想试试播播萧敬腾的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音乐加块糖，来听海鱼恋。

没错，每次看到大家看着不管是歌名猜歌手名，或者是看着歌手名猜歌名的时候，都会怯怯的笑，会想说看来我的歌单又可以再抄录一下，大家都想听什么歌，或者一听再听什么歌。这首歌我记得哈，好像真的没在音乐家块堂当中播过，虽然它很经典，这张专辑也很经典。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没错，我记得燕琳猜对了，就是蔡健雅的经典歌曲《无底洞》，好听吗？还有人问，哎，黄建安是谁？黄建为是谁啊？这首《不安于世》来自于他。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你一定听过，比如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就是他写的曲，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来听听吧。

来自黄建维的不安于世。下面一首歌怎么样，前奏还是有点耳熟的吧？只不过今天如果你查收了我们的口味清单的话，会发现哎，上面清单上写的不是雨飞门，而是窦靖童。这版乐园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分真假有多少，但是不想迷迷糊糊的活到老。这版乐园和之前宇飞门的乐园歌词不太一样，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版？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版。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不在乎，是因为太在乎。有的时候会正话反说，有的时候会无法言说，说不出来的就用音乐来表达吧。前几天在我们的甜甜圈直播间留言平台上面看到有人想听这首歌，骑在银龙背上，也是最初的梦想的原曲。那我们就一起在今天作为隐藏款糖果和大家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这黄金十年里，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语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其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大约

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被广大的听众和乐迷们喜欢，并且称之为情歌王子。在本期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那几首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这是齐秦为恋人王祖贤创作的经典的离别情歌，旋律凄美，歌词真挚，唱出了离别时候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是华语坛永恒的离别金曲。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指点，传说中西方出身再见，不如相遇梦魇回忆。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前程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一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水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